0: 不住衰老的容颜，但 Q 弹透亮的青春肤质配个白 T 都美得冒泡。银江南精选各种大牌美妆供您挑选。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
4: 19到31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今年年初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小微企业商务遴选抽签摇号结果出炉，南通华明电器商行成为南通唯一中选的中签的这个幸运儿。这几个月呢，他们小店的 logo 和知名大品牌一起在数万人的体育场大屏上并肩滚动，既收获了赛场聚光灯下的曝光，也结识了更多的商户伙伴。江苏新闻广播系列报道超然小店，今天来听小店 logo 亮相数万人球场，被看见的感觉是金钱换不来的。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和南通台采写。
6: 8月15号，苏超联赛南通队主场迎战镇江队的赛事市集现场人声鼎沸。南通本土企业南通华明电器商行的摊位前，苏超官方赞助商标志格外醒目。作为苏超的铁杆球迷，南通高新区华明电器商行负责人欧霞十分激动。他坦言，赞助苏超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投资，只是想尽己所能为家乡足球事业添一份力。
7: 我老公特别特别喜欢足球，中了以后呢，我就想着我这一次总归是能如愿了，我可以去现场去观赛，而且我可以为南通队加油。
6: 欧霞的创业路走得并不容易，从商场营业员做起，一干就是7、8年，后来勇敢跨界开早餐店。2020年年末，他看准大家对健康生活的需求，毅然扎根厨房电器行业，开启了品牌直营店。
7: 确确实实大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于健康这一块更加注重了，所以2020年年尾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我就考虑了做厨房电器这一块。
6: 跨界新赛道，这个选择有多难？不懂电器功能就一个个学，一点点啃，没有客户资源就一个个社区跑，一家家敲门，遇到客户安装尺寸不合就一次次上门协调复尺。这些年欧霞一直扎根在服务业，他最清楚服务永远是第一位。
7: 定期都会要到公司去学习产品知识，包括到客户家去现场量尺复尺，到中期去安装，然后到后期去操作，这些过程都需要我们直接上门。
6: 随着线上传播，私域引流成为小微实体的重要补充，欧霞又开始自学视频拍摄和剪辑。2022年，他在某平台开设了店铺账号，从产品介绍到美食制作，他一点点摸索，把厨房电器的使用场景变得鲜活起来。
7: 因为我们会拍一些视频或者是做一些直播，好多人就是认识我，哎，那个是电器的老板娘，老板娘以后我们家有装修或者是换装，我肯定会找你啊，这个确实还是有的。
6: 眼下厨房家电行业进入存量换新、品质升级、服务增值的新阶段，夹缝之中小微实体商户如何突围？欧霞的答案简单而坚定，还是拼服务。现在智能家电越来越多，不少中老年客户面对智能化操作门槛，普遍存在会买不会用的难题。欧霞就专门研究用烤箱做烘焙，用蒸箱做面食，上门手把手教客户操作。他把每一个客户都当成朋友来处，这份在行业里死磕的韧劲和足球赛场上的拼搏不谋而合。欧霞说，创业就像踢球，一步慢了，一分松了， 客户就被抢走了，只能全力以赴，没有捷径可走。
7: 其实做哪一行都不容易，就像运动员在球场上面一样，他可能这一步

0: 稍微早慢了一点点，那这个球就被别队抢到了，就丢了这个球。
1: 快看快看，哎，男的黄明出来了，哎呀！
2: 当南通华明电器的广告在数万人的赛场大屏滚动播放，和众多知名头部品牌并肩亮相时，欧霞和丈夫沈建国坐在观众席，满心都是自豪与感动。沈建国，
1: 那我们的广告出现在球场上，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与高兴。
2: 的确，对于很多街边小店来说，那种被看见的感觉是金钱换不来的。更珍贵的是，这次赞助让夫妻二人在单打独斗的创业路上找到了同频的伙伴。中签后，夫妻俩与全省的小微商户建了微信群，聊流量运营，谈品牌宣传，一起抱团成长。欧霞，
0: 在流量这么大的时候，更加要服务好每一个客户，因为怎么说呢，流量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我们就是一直秉承的是服务好每一个客户，让每一个客户尽可能的对我们满意。
3: 俗称小店就像是经济生态中的幼苗，比起一棵棵参天大树，他们的茁壮成长尤其离不开城市营商环境土壤的滋养。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群众赛事，苏超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苏超依然不忘为广大小微企业保留位置。有句话叫做以富贵不相忘，还有一句更通俗，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赛季的苏超常规赛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呢，展望一下今晚的比赛。
4: 常规赛进入倒数第二轮，苏超组委会甩出了收官阶段的标准操作，六场比赛同步开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懂防默契球，这是足球世界的通用规则。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同组两场比赛统一时间鸣哨，五大联赛收官战所有场次同时开踢，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任何一支球队根据另一场的比分刻意调整场上节奏，打出心照不宣的默契球。同步开球就是从规则层面掐死操作空间，把公平还给每一分钟的比赛。但如果你翻开本赛季苏超的积分榜，就会发现这套用来防默契球的规则放在这里更像是锦上添花，因为今年的苏超根本就没有踢默契球的土壤。先看榜首，无锡队21分领跑，看似手握三分优势十分稳妥，但身后盐城队18分紧追不舍，联赛还剩两轮，榜首之争远没有盖棺定论，只要无锡稍有闪失，盐城随时可能完成反超。对江苏的城市而言，常规赛榜首的分量从来不止一个排名。再看中游，这才是本赛季苏超最卷的地方，从第二名的盐城18分到第七名的南通16分，六支球队之间只差2分，宿迁17分咬在第三，徐州、苏州、常州、南通4队同积16分。本轮连港轮空，六场比赛同时开打，意味着第二到第七的排名可能全部洗牌，赢一场能从第七蹿升至前三，输一场也可能从第二掉出前四，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敢有半分松懈，更没人敢拿自己的排名去做人情。再往下看，前八门票的争夺同样刺刀见红，南京队13分暂列第八，泰州队少赛一场同样13分紧随其后，扬州12分，淮安11分步步紧逼，四支球队撕扯着最后一张季后赛门票，每一轮的胜负都能让顺位发生变化，说这是全国成超里最焦灼的收官阶段并不为过。积分榜的焦灼是客观事实，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江苏十三太保的城市性格里，散装的底色是刻在骨子里的不甘人后，从县域经济在全国榜单上你追我赶，到各个领域谁都不愿当十三妹，这种处处争先的劲儿平移到足球场上一模一样，哪怕是已经基本锁定季后赛席位的球队也绝不会在最后两轮收利。常规赛排名高一位，季后赛就可能多了先客后主的优势，城市排名往前挪一名，球迷之间就能多捞半年的谈资，面子心气儿，实打实的对阵优势样样都要争，没有谁愿意主动退一步。所以在苏超不用怕默契球不是规则管的严，是各座城市的性子不允许自己踢得含糊，六场比赛每座城市每支球队都盯着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没有观望，没有算计，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方向，赢下自己的90分钟，这是足球最该有的样子，也是十三太保的苏超最动人的地方。
3: 2026苏超常规阶段呢，渐近尾声了，竞技形势扑朔迷离，场上球员们肆意挥洒汗水，场下的你是不是也想与喜欢的队伍同呼吸共奔赴呢？以曲助威，以声助光，旋律同样可以化作滚烫的力量。声耀联赛巅峰唱响，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歌曲线上征集评选活动已经启动了，诚邀全球音乐爱好者参与，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地域，点击荔枝新闻客户端进入

0: 租超专区来了解详情吧。投稿截止时间呢是9月23号的24点钟。我们也祝愿你的作品能够接住从春天到秋天的热爱，被听到，被传唱。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2: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4: 金和银的含量提高，这个15.4 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15.4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 ppm，那么也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
5: 红海安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早有新意，那今天呢要给这个各位听众，我们的好朋友们推荐牛奶。各位家长朋友，给孩子选牛奶看什么呢？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让人心里暖暖的细节啊，在水牛满满包装盒上印着走失儿童信息，可以说这是一家真正用爱守护我们下一代的企业。当然能够让大家一直回购的绝对是实打实的品质。这款原生蛋白娟山水牛纯牛奶采用云南槟榔江水牛加珍稀英国娟山牛黄金组合，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生牛乳，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通过严苛的检测，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均未检出，尤其适合肠胃敏感人群和1周岁以上的小宝宝。口感呢也是非常的绝，自带天然的香甜，完全没有奶腥味的。一盒5.0克原生优质蛋白，162毫克原生高钙，现在下单呢125毫升8盒三箱，同时同款赠送3盒，一共是27盒，到手价格是96.9元。一盒水牛奶只要3.58块，还有多种规格可以选择，比如说一箱16盒125毫升的，还有一箱10盒200毫升的，价格呢都是非常的实惠，你完全可以自己来比一比啊。买牛奶还能做公益，赶紧关注我们早有心意，给孩子安排上。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看到一个弹出的这个专属海报，你点击海报上面的这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添加我们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更多选择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给大家一一解答。这儿呢提醒一下老粉， 加入了我们的这个企业微信早有心意，加一次就可以了。加入之后呢，老粉每次想要找的话，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早有心意，就能找到我们的小助手，对话框你可以直接跟客服小助手提你的需求。

0: 求要商品链接都是可以的。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在南京正式开幕，大会集中发布来自全国130多家大院大所重点高校以及重大实验室的6600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邀约4000多家企业现场对接洽谈，着力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和周洋的报道。
1: 走进大会3000多平方米的成果展示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江苏乃至全国科技攻关与产业转化的最新突破。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展台前，生物降解树脂材料、高性能聚乙烯蜡等一批新型材料展品吸引了众多企业代表、开发区招商负责人驻足咨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成果转化中心工作人员赵超一边细致讲解，一边添加合作微信。
2: 在淮安经开区，公司副总经理孙然在接受采访时说，
3: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技术能找到一些精准的场景跟切口来落地，不然的话我们技术研发的再好或者技术再领先，如果不落地，其实对于企业还有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我们是淮安落地这个项目呢，就是希望把我们在行业里面的一些解决方案跟经验来带到淮安。
2: 硬科技与真需求找到彼此，也许还只是第一步。为此，江苏也把产学研合作从配对向成果转化全链条延伸。比如南京师范大学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张晓林教授就表示，借助于双高协同，成果沿着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的转化。
4: 像我们在常州的这个园区会有这个中式放大概念验证，这个也是高校成果最后走向这个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5: 一只痒甚至伴有眼睛痒，反反复复拖很久。我门诊经常遇到患者连着吃半个月的感冒药，症状没见好转，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过敏。如果当成感冒拖延不管，一部分人还会进一步诱发哮喘，区分二者才能不走治疗的弯路。
6: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7: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
8: 全维度。
0: 早间的8:30，各位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从早间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这一时段带您关注国内新闻。
9: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他介绍，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会上有记者就肖美琴窜访意大利内容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0: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对于有记者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毛宁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原则做出的安排。
9: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国家发改委昨天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9月11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而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初步。

0: 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少支出75元。
1: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9月10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冲至107.63美元，单日涨幅就超过6美元。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2: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专家表示，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的力度，需要统筹考虑市场供应安全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既要避免价格异常波动对下游用户的冲击过大，又要适当疏导原油进口成本，保障成品油稳定供应。
3: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0: 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测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对于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每吨矿最高含有15.4克的金、1271克的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4: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5: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
0: 油价96.9块，还有200毫升规格的10盒3箱，到手价179.9块，并且赠送价值69块钱的手办公仔，抽中隐藏款还能兑换价值1678块钱的牛奶年卡，可以说好喝又好玩，数量有限，赶紧下单。那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在弹出的专属海报页面上面呢，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更多选择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给大家一一解答。当然我们的这个老粉朋友们啊，我们企业微信早有心意加一次就可以了，加了之后只要在微信当中搜索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出我们的微信小助手，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助手，呼唤对话框里直接跟客服小助手提出要求，要商品链接或者要商品的咨询都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我们的小助手呢也是有问必答。好，接下来新闻早高峰要带您听世界。
6: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重申，日本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
2: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

0: 分航班暂时停飞，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摩洛哥外交部十号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这是摩洛哥政府首次对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作出回应，该报告指责摩洛哥完全放任偷渡。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徐玉，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徐一之和蒋涵，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关注江苏广播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更多音视频请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秋天的台风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是因为白露时节太阳高度角向南落，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中，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非常好，这个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台风的强度。二是因为秋季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三是秋季正处在农时，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秋台风影响的强度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时机可能相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更为显著。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7: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公作人提醒我是南通的陈先生。

0: 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就是反映一个就问题，就是我们南通教育局不出了一个那个江海尊师法这个业务，对吧？然后就是它上面是2023年，就是39个教师节，现在是42个教师节的来临信息。但是我们如皋市教育局没有给那些在职老师办理这个江海尊师卡业务。
0: 您刚刚讲这叫江海尊师卡。
1: 对。
0: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张江海尊师卡的？
1: 是2023年9月4号开始发行的。
0: 2023年9月4号，也就是在2023年的教师节前夕。
1: 三十九个教师节前夕，然后是南通市政府跟南通市教育局同时拟定的，就是推广教师、优化教师这些服务，就让教师的什么职业感、幸福感，然后就促进这块尊师教道嘛，然后推进了这块业务。然后我以前一直打1235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可能我们如皋市这边办的比较慢。
0: 您是南通如皋的？
1: 哎，对对对。
0: 您是老师吗？
1: 我是
2: 师卡。
0: 就是如皋地区有自己的如皋专属的尊师卡。
2: 对。
0: 那这个如皋地区专属的尊师卡跟江海尊师卡有什么区别吗？
2: 他们里边有一些东西是重复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针对如皋地区。
0: 但是我们可以换位想一想啊，这位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你贵姓啊，你说不太方便讲。江海尊师卡那是在南通全市范围之内，公共交通、景点、商超等等。但是如果是如皋自己的尊师卡，它的地域是缩小的，对不对？
2: 但是你不觉得它更有针对性吗？
0: 这个不要我觉得，这个要广大持卡持有如皋尊师卡和江海尊师卡，是他们老师们觉得哪个感受度更好？陈先生，你可以表达。
1: 我感觉就是因为南通的好，因为这个南通尊师卡它的发文就是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那个推广，因为有南通市政府和南通教育局推广，应该你写的是南通市全大教师工，但是你们作为南通城市利益或者是那边也推广了，说的有10万个教师工，但是我查了一下，我们南通在职老师只有6万个，就是全南通市的，但是这些卡10万个是给发给谁的？所以我要质问这一点，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不去推广下去，不去办理？
0: 好，这位工作人员可以回应吗？
2: 我们这个卡当时办理的时候，除了在职的老师，我们也包括退休的老师。
0: 这个跟这个事情没有区隔。那现在大家就想，如果我有更广范围在全南通区域享受到景区的优惠、商超的优惠，对吧？那我如果说只是一张如皋发的尊师卡，它就限制了它的地域啊。
2: 因为昨天呢，我只了解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具体的使用环节以及它的优惠力度，我今天再去跟他们了解一下，看一下区别以及他们当时的操作，这个想法，好吧？
0: 我想问一下这位工作人员，这个事情是你们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的重点工作，是你们的工作吧？
2: 是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卡、这个政策，你们2023年9月份在迎接第39个教师节出台的文件，对吧？
2: 对。
0: 好，那我觉得3年时间啊，陈先生，他们应该是一直是在反映啊，从地方的媒体反映到了省级媒体，这就说明老师对于这种做法，对于如皋教育局没有发行、没有给老师江海尊师卡，大家是不满意的，是不接受的。今天陈先生是老师的家属，他说了，他是代表如皋的老师们来反映这个问题的。但是作为我们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南通市教育局人事处，对吧？昨天你们可能也在你们当地的媒体接到了监督和老师的诉求。这3年来，我们就没有去关注过老师对于这张卡。我没有拿到，或者说我拿到的不是江海尊师卡，我拿到的是如皋的尊师卡，我心里面是有落差的，就是我们没有去关心到、关注到吗？
2: 在这个之前我的确没有收到。
0: 好，陈先生。
1: 嗯，你好。
0: 在向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反映之前，你们有过反应吗？是不是就这张公交卡？
3: 是的，它这个我们名称就是会师卡。
0: 那你看看大家使用的感受度已经跟你已经表达了。
3: 因为这个呢，我们。

0: 平常我们每年都在给新教师办会师卡，就是这个你所说的公交卡，然后呢我们其他的教师还在积极跟我们，他如果卡的遗失的话，他还在积极跟我们要求。
1: 现在的问题你看啊，你说的这个会师卡老师，这个
0: 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们教师还是对这个卡还是比较接受的，
1: 嗯，
0: 因为他如果遗失了还在跟我们要求补办。
1: 嗯，那我觉得有更好的江海尊师卡为什么不给大家办呢？
2: 对啊，就是申请一下，在南通区域范围内都可以享受。我有更高级的，我为什么？南通政府都发文了，
0: 我们这块呢
2: 应该这么好的政策，应该去遵循啊。
0: 嗯，所以他
1: 这其实老师的家属代表了老师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有更好的，有更好的这种优待和礼遇，为什么就放在面前不让老师去享受呢？我们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对吧？这个政策是明文发布的。是南通大市的政策，应该是统一的，为什么在执行的时候地域区别对待了？为什么？
0: 嗯，老师的诉求我们也会充分考虑的。
1: 你们是第一次知道老师这样的诉求吗？
0: 嗯，因为平时老师对我们这个会师卡的要求还是基本上是在围绕我们的会师卡在进行的。我们
1: 现在明显大家对会师卡觉得大家肯定

0: 后呢，如果不退，那就是折算成酒，以6666元一箱，就六瓶来折算成这个酒。还有一种这种什么这种模式。
1: 我觉得这个吕先生，这个账我都有点算不清了哈。我不知道你当时打那么多钱是账是怎么算的。那你当时为什么充那么多钱？你是冲着茅台酒去的吗？还是冲着要买男装去的？
0: 我们是冲着精英这个品牌去的，因为它精英这个品牌，
1: 我觉得不止品牌是。我们对于它的一个认可度，那我觉得大家在任何活动当中还是要冲着它的实际的内容。你说精英，它只是可能是一个品牌的信赖，但是你重点是为了什么充那么多钱？你是为了酒，还是为了去购买今后的男装？
0: 都有，
1: 很复杂，都有，对吧？
0: 对，都有。
1: 那当时商场的宣传海报、活动的海报都还有吗？就比如说像你这种，怎么个计算法？怎么个送？怎么个充？怎么个返？
0: 他是这样，就是每一次他这个店长，他都会发一个跟这个精英的活动人员的一些对话框给我们，或者说他有一个这种表格给到我们，他以这个这样的形式给到我们。这个我们微信里面我都有截图，
1: 但我觉得这个
0: 都
1: 看不
0: 有
1: 出
0: 保
1: 来它实质的内容，对吧？只是看到这个活动跟茅台酒有
0: 存。
1: 关系。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发过一次那个，就是精英的那种小票，就茅台一对，然后那种小票有流水号，有
1: 这个，
0: 那
1: 我觉得
0: 个
1: 这个也只是
0: 英
1: 人
0: 文
1: 家
0: 字。
1: 参与活动一个凭证，也不是我为什么问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传，这样的一个活动，它是有问题的。那你告诉我，你现在的损失是什么？
0: 我们损失了本金啊，就损失了钱，就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哈，就是损失了大量的资金
1: 你告诉我
0: 啊。
1: 你个人损失多少钱？你不是存了150多万吗？
0: 目前还有64万多。
1: 还有64万多没还给你，对吧？
0: 对的。
1: 好，那如果说还有那个酒呢，是多少？还有多少没给你？
0: 酒还有100多箱吧，100箱左右。
1: 100箱左右。那你
0: 对。
1: 前期也有拿到过酒，对吧？
0: 有拿到过酒，也
1: 那你前
0: 有
1: 期拿
0: 返
1: 到
0: 到
1: 的
0: 过
1: 酒，你
0: 钱。
1: 有没有去验一下这个酒的品质？
0: 有验。有验。
1: 是什么结果呢？
0: 都是真酒啊。
1: 都是真酒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64万也拿不到了，100多箱酒也拿不到了吗？
0: 对的。
1: 这个活动在继续，为什么拿不到了呀？你前面都拿到了。
0: 现在这样的就是我们找到商场以后呢，那商场说这个活动呢跟他们这个无关。
1: 这是路卡迪龙男装店铺区域许经理说这个事情，已经由公安介入，在公安介入调查之前，不接受采访，而且还说了所有，对于这种说法都是造谣，那这个事情我觉得问题就更加的扑朔迷离了，这到底是谁做的活动？跟这个品牌店铺到底有没有关联？包括跟精英商场是不是捆绑的大促活动，还有跟购物中心，这叫金华城购物中心又有什么关系？包括店铺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精英商场是否知晓？还有金华城购物中心是否知晓？我觉得这都是问题。警方介入调查，我觉得是必须的。但是在警方介入调查之时，我觉得媒体的监督、消费者的反应，作为品牌店铺，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的回应，而不是说，说别人在造谣，就这么粗暴的拒绝采访，对不对？另外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啊，昨天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已经联系过原来的店长唐女士，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具体跟吕先生对接的这个店长，目前呢是电话无人接听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没有跟原来的店长并没有沟通，或者说这个事情进一步了解，我们求证过程还是挺受阻的。那今天呢，我们联系路卡迪龙男装店铺区域的许经理，大家也看到了，也是受阻的啊。对方是非常不愿意沟通，不愿意解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换一个方向，我们场外的编辑是不是可以连线，精英商场，或者说是金华城购物中心，还有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看看他们对于此事是否知晓。 好，吕先生说自己参加店长宣传的大额储值送茅台活动已经累

0: 计充值156万多，根据他们的说法，现在还有60多万钱没有退，包括赠送的这个100多箱茅台酒也没有到位。那么吕先生现在和店长联系不上，店铺和商场这方面呢，我们刚刚沟通了，其实也不是很好沟通，也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下面我们来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帮我们做法理分析。夏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刚刚对话您都听到看到了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联系到原店长跟现在的这个区域经理啊，所以这种到底是不是商场加店铺的联合活动，还是店铺的活动，还是店长的活动，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挺扑朔迷离的。但是我在想啊，它毕竟是在商场里面，在商铺里面，对吧？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警方也在介入调查，那么在法律上，当然我们目前事实并不是特别清晰，就现有的这些线索来看，就是我们在法律上怎么区分各方的责任呢？
1: 首先这个就是与消费者对接的这个人的身份，如果确认是店长的话，那么我们法律规定，如果说你是这个执行工作的这个人员，如果你在职权范围内做的事项是由这个，就是单位来承担的，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店铺是不是公司还是，个体户还是什么形式啊。总之，他的工作人员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是由这个单位来承担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因为你这个店长做营销活动的话，应该是他的职权范围啊。当然，我们觉得这个营销活动确实是有一点，就像主持人讲的，它的合理性。是不是作为消费者应该存疑，要进一步的核实，消费者的过程中有没有一定的过错，这可能是一个责任分担的问题。首先这个责任应该由店铺来承担，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主要责任是明确的。
0: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到底谁做的活动啊，我

0: 坐不住，老师说他十分钟都安静不了，还经常会抢小朋友的玩具。那上课的时候呢，可能突然会跑到教室后面去，我就在担心他是不是有多动症。那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呢？
1: 五岁上幼儿园，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孩子的话，第一个他坐不住，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可能也不能听老师这个完全讲太多。
0: 对，所以老师说嘛，十分钟都安静不了嘛。
1: 对对对，嗯、所以他的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多动都是有的、
0: 嗯、
1: 跟小朋友是不是
0: 抢玩具
1: 、有一些冲动行为，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指令性不好的行为，他总是违反规则去上课的时候跑到教室后面去，
0: 对，是的是的、
1: 对，那他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要建议他还是要专门到门诊去、嗯就诊，
0: 好，
1: 做个评估。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朋友，对啊，你这边还有一位吗？
2: 对，还有一位。
0: 那来，
2: 我们来看小助手这个最后这位听众，他说他们家小孩子是8个半月的宝宝，还没有出牙，想问一下主任是不是缺钙，需要在医院做什么检测项目来判断宝宝是否缺钙？另外，他家小孩还夜醒频繁，一两个小时会醒一次，醒来会大哭，晃一会儿就能睡着，不一定要吃奶。身体轻微的枕秃，他身高是70厘米，体重是17斤。
1: 啊、是这样子的，一般呢，我们认为一岁之前。一岁之后如果不出牙是视为一个异常的状况，这个8个半月的话如果没有出牙的话也不能说它一定就是异常的、
2: 嗯、
1: 但是呢，
3: 不管是公司发员工福利、客户做答谢、商务伴手礼、团队节日慰问，全部撑得起场面。99.9块买一盒再送一盒，目前排单非常满，需要的企业和个人呢、都抓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王老板说，确实每年中秋太贵的预算超标，便宜的又没有档次，拿不出手。那这款燕窝流心月饼单盒成本才40多，送礼不廉价，发福利不掉价，成本极低，效果极好。中秋企业团购、单位福利、公司答谢、门店礼赠、亲朋好友送礼，全部通用，礼盒都是限量备货。想要批量采购、企业团购的朋友，不用对比，不用纠结了。99.9块买一盒再送一盒，两套的高端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只要99.9块。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5: 排名世界第8的凯伦·威尔逊，最终是丁俊晖以6-2取胜，闯入了赛事4强。这也是丁俊晖时隔523天再度站上世界排名赛的半决赛舞台。另一场比赛当中，阿里卡特以6-5逆转战胜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晋级4强，将会对阵丁俊晖。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呢，都会将迎来2连胜。本届亚运会的男篮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赛，3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将会晋级8强。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巴林队和菲律宾队呢是重组 C 组，而12号将会迎来巴林队。昨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展开了1/8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陈幸彤、陈毅、周启豪晋级。下一轮，陈幸彤将会与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争夺半决赛的名额，陈毅将迎战德国削球手韩莹。在男单方面，周启豪是以3-1战胜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将会与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争夺4强的席位。北京时间的9月12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展开了男子单打半决赛的较量，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是以3-0击败了卡伦·卡恰诺夫，成功晋级。时隔6年，兹维列夫重返了男网美网的男单决赛。在本届的美网男单决赛当中呢，兹维列夫将会对阵蒂亚福和希尔顿这2名美国本土选手之间的胜者。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6: 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最近南京早晚凉意渐显，白天体感仍有些热，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提醒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今天南京多云到阴，最低温度20到21度。

0: 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出门要记得带伞。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新闻广播。
1: 摆手，故作随意的从口袋里掏出了蝴蝶和蜻蜓，摆在了石桌上。阳光透过香樟树叶，在蒲草编织的翅膀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棋局停了。
2: 哎呦呦，这是你编的？
1: 老张推了推老花镜。闲着没事儿，瞎弄。牛建国努力让语气听起来平淡，嘴角却不由自主地上扬。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社区。第二天，牛建国出门时，隔壁单元的李奶奶特意等在楼下。
3: 牛师傅，听说您会编小动物，哎呀，能不能教教我孙子呀？
1: 第三天，社区活动中心的王主任找上门，试探着问能不能开个兴趣班。最让他心头一软的是7岁的朵朵，小姑娘仰着脸，小手轻轻碰了碰蜻蜓的翅膀。
3: 牛爷爷，它会不会飞走呀？
1: 牛建国蹲下身子，把蜻蜓放进他的掌心。
2: 送给你了，他现在只认你这个小主人。
1: 桂芳探头看，笑他，又写酸文呢。
2: 那你也来写一句。
1: 牛建国把笔递给他。桂芳想了想，在下面工工整整地写下：幸福不是找来的，是过出来的。好好过每一天，每一天里就藏着幸福。窗外的雪开始下了，静静地覆盖着这个寻常的小区。书房里的灯光温暖地亮着，照着一对老人和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翻找出来的最珍贵的东西。蒲草在墙角放着，准备编来年的春宴。厨房里明天早餐的豆渣已经泡上，而记忆的箱子半开着，随时欢迎主人再次光临。不是寻找已经失去的，而是确认从未离开的。幸福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在每一根编织的蒲草里，在每一张烙热的饼里，在每一次共同的回忆里，在每一个相视而笑的当下里。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8788323。像是眼
4: 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办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办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0: 出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我是去年秋天的一次经历，他从超市回来，拎着一袋米和两兜菜，爬到四楼时突然眼前发黑，不得不坐在楼梯上休息了整整20分钟。那一刻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搬家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每收拾一件旧物就像是翻开一页泛黄的日记。老伴儿王志国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知道他对老房子的不舍，只是轻声说，新家有个小院子，你可以种点花花草草什么的。新居在一楼，附带一个30多平米的小院，院子呈长方形，东侧已有前主人种下的月季和几株茶花，西侧空着，露出一片黑褐色的泥土。搬进来的第二天，李淑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规划她的新天地。她想象着在空地上种些蔬菜，墙角摆几盆兰花，再放一张小藤椅，下午可以坐在那里晒太阳。他没想到的是，老伴儿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惊喜。那天下午，王志国神秘兮兮地拉着他到院子里，指着西侧的空地说，
3: 这儿，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4: 你哪里不对了？
5: 您的手抬得太高了，我在电视里看，运动员发球时手要放低的。小雨一边说一边还模仿着标准动作。
2: 李淑芬哭笑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

0: 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
1: 嗯，我们在做回访的时候发现呢，不少都是吃国内养殖海参的，而且啊是常年吃。那现在有了咱们这款之后呢，哎，听众自己就做了对比，然后持续选购，甚至节假日直接发好几个单子要求馈赠需要的。
0: 嗯，
1: 确实啊，这野生海参呢自由生长自行觅食的，品质高，更符合现在有消费能力并且呢认知度高的家庭。
0: 嗯，
1: 只不过以前很少有渠道去了解去购买，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搬运工，您直接选购就好了。
0: 618块钱
1: 买3斤，渠道低价，放心购置。400-710-1900，400-710-1900。
0: 作为一款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这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又或者是担心发胖的朋友而言都太好了。
1: 是，
0: 假期我也是选购这一款带回家，而且就冲着是进口的纯野生的，我那挑剔的姑妈也没得话说了，肯定讨喜。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只要618，而且买两组还要多送一斤，您赶紧补货加购，放到冰箱里慢慢吃都行。
1: 是的，你看张女士呢，也是刚刚加订了3组，说父母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好多食物啊都要忌口。那海参的营养高，又没有骨头，烧点粥啊、汤羹什么的都不错。
0: 对，
1: 还有朱女士啊，订购了2套送人。说海参是养生食材，这年头啊送健康最实在了。还有手机尾号是3418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楼上的李奶奶都快90岁了，生活还能够自理。听说啊每个月儿女们都会给她买海参来吃。那今天呢听到活动，说我也想给自己的爸妈买点海参吃，问到这3斤啊有多少根呢？
0: 这一批您可赚大了，因为它的个头都很大，成年人的这个男性手掌宽吧，这种平时更难得更贵。那现在呢618块钱3斤，把3斤带走，基本上算下来是20多头，划下来每头也就是20多块钱吧。
1: 对，
0: 也就是一杯饮料钱。而且这么大不是烧菜，你开袋即食的话，也可以半头半头的吃。
1: 对对对，下面条啥的啊也可以半头半头的放。
2: 文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建立并升级京津冀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服务平台，截至今年8月已经累计为3。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11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领取到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很容易会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择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中秋11福利，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了，而且收到货呢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块，而且呢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

0: 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长期以来啊，有一些教师总会陷入到一种无奈的困境，认真教书，用心管孩子，但是结果呢，却会因为一点小事啊，被夸大，被抹黑，甚至遭遇到不实投诉，恶意举报。而不少学校有的时候为了息事宁人，往往会选择各打五十大板，让
2: 一个学生违反了纪律，老师会进行教育。所以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教育本身啊，它不是一个零摩擦的工作。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
1: 对，
2: 就是孩子犯错，教师纠正，学生接受批评，行为发生改变，它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正常的过程。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上课讲话的问题啦，还有这个学生，我当老师这么多年，
1: 是
2: 确实有的孩子上课讲话就成了一个习习，就是他改不掉。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找一个孩子上课讲话，影响别人听课了嘛。我刚刚跟他谈完话，给他回到课堂上上课，我在窗口一看，他又在和别人讲话，对吧？所以就是有时教育的过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很简单的事情，对吧？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事情在老师就是老师在纠正学生这些行为时，我们都考虑到家长会不会不高兴了，那么老师最后的这很可能会得出一个极其现实的结论，就是少管少错。
1: 对，
2: 不管不错。
1: 对，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现在很多老师不敢管，并不是因为他们工作态度的问题，
2: 对，
1: 而是因为你管了这个事儿，后期我要付出的成本问题。
2: 对，
1: 就是当你负责任的这个代价高到让人望而却步，甚至说，最后你管什么，然后给你的一些回报来说，佛系就成为了最理想的一种选择嘛，
2: 对
1: 吧？
2: 就是现在我们讲，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佛系教师，他背后的真实逻辑是什么？就是这种举报从一种纠错工具变成了一种低成本的施压工具。
1: 对，是
2: 的，对吧？那么教师面对的不再是教育风险，而是投诉的风险。
1: 对，
2: 哎，
1: 所以我们说要改变现在这个状态啊，光靠呼吁老师要有担当，这是不够的，必须要从制度上去降低这种负责任的一个成本。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现象，就是每次在处理涉及教师的一些投诉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学校或者一些教育部门很容易出现和稀泥的现象，就是只要家长投诉了啊，网上有舆情了，可能学校先不管是非，先默认这个老师有问题啊，然后会要求你写检讨做说明，那目的就是为了先把舆论给压下去，把家长给安抚好，怕你再往上一级去进行举报啊，那哪怕最后可能老师还了清白了，但是其实这个负面的名声也已经传出去了呀。那您觉得像这种处置事情的这种一贯的这种惯性，本质上暴露出了咱们基层教育治理哪些短板呢？
2: 对，首先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真正让教师产生心理阴影的是什么？就是只要有人举报，我就要证明自己没错。
1: 对，
2: 对吧？
1: 要自证，
2: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风险不对称。
1: 是的，
2: 对吧？家长投诉一次，可能只需要几分钟。但是呢，如果教师面对一次投诉，那么甚至可能需要什么？写情况说明了。可能需要写调取监控了。
1: 是的。
2: 可能需要找学生谈话了，接受学校的讯问了，等待调查结果了，等等，甚至还要面对同事异样的眼光。
1: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目前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纷争的处理模式啊，它的确像您刚才所说的，在处置这种处置的惯性上，它基本暴露了我们教育治理的一些短板。有哪些短板呢？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就是什么，就是要把教师为什么不敢管再往前追问一步。追问什么？就是表面上看教师是怕投诉，我们往深处看。事实上恰恰是什么？事实上是恰恰是基层教育治理当中的一种非常典型的风险厌恶型治理。对。那么面对投诉，首先考虑的不是事实和规则，而是怎样尽快的最快的以最快的速度啊把事情压下去。
1: 压下去，对。
2: 所以我们讲先批评老师，
1: 对，
2: 再调查事实，它暴露了基层治理的三个短板。第一个短板是什么？就是程序意识不足。容易把投诉直接等同于教师有问题。
1: 对，
2: 那么投诉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启动调查的线索，就这个投诉啊，它应该成为一个启动调查的线索，而不是一个什么已经成立的结论。这一点我们要注意。这其实什么？就是这样的做法，像是把舆情处置的逻辑凌驾于事实认定的逻辑之

0: 脏。
1: 嗯，
0: 哎，那么第二个断面是什么？第二个断面就是息事宁人。
1: 对，
0: 那就是误认为什么？这个把现在误认为是我的教育能力，是我的智力能力，对吧？谁的声音大，谁的情绪强，谁制造的压力大，那么就能够更容易得到快速的回应。以至于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就是一个老师如果被证明有错，学校要处理；一个教师如果被证明没错，对吧？
1: 嗯，
0: 那么。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下面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补贴，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就会清晰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啊，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的朋友，通通都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不光呢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眼黄金叶黄素，平时要卖200多，今天直接送您一大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各位中午好，那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啊，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

0: 还应该把它认为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强调什么呢？我们强调就是对于这一类的不实的举报，我刚才也强调了，要分为三类情况。
1: 对对，
0: 其中我们重点打击的是第三类当中的更严重的行为。
1: 嗯，就是恶意的、蓄意的这种诽谤的举报。
0: 对对，而且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1: 对，
0: 他仍然持续的去诽谤、去编造、去四处扩散。
1: 对，
0: 哎，那么这可能就涉及到违反相关的刑法了。
1: 对，是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一开始如果说真的是家长认知偏差上的一些反馈的话，其实还是要以调解、沟通和教育为主啊，所以要耐心的给家长啊去解释这种教育的规律或者学校里面的一些惩戒的规则，那帮助他们呢有一个正确的教育认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当然对于刚刚说到的那些蓄意恶意的诽谤，那就必须要依法追究，严肃处理。
0: 对，
1: 那当然说到这个严肃处理和依法追究，也有人在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跨部门的联合追责机制，您觉得这个可以落地运行吗？
0: 这个可以是可以落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只局限在这个教育的这种所谓的恶意投诉里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过于夸张了，
1: 就没有太大的必要。
0: 没有太大必要。
1: 是的，
0: 但是如果真正出现这种严重的违法，我刚刚讲了违反民事法律或者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这种投诉毕竟是极少数，
1: 对
0: 啊，不可能是大多数。我觉得可能大多数还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一和第二种情况，
1: 就是还是以误解偏多，
0: 对，
1: 就是或者说没有沟通好，没有解释好。
0: 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长要反思自己的投诉方式，我们的老师也能够通过家长的这个投诉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方式，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很重要的点吧，就是双方要沟通，
1: 对吧？沟通非常重要。
0: 对，所以我们讲恶意的投诉是什么？它不是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以搞倒一个人，为最终目的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怎么样？这出现了一种性质的这个变化。
1: 没错，而且这次我们也发现啊，在政策上还在强调这个惩戒权，说要有边界，那这个是保障家校互信的一个核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教育惩戒的一个实操的指引啊还在完善当中，所以您认为他这个清晰的惩戒边界应该怎么去界定呢？就是如何让每一位老师他都能够明确我什么该管什么不能管，或者怎么管，我管孩子管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应该如何做一个完善？
0: 这个呢，就是首先我强调一点啊，就是必要的教育惩戒是需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强调的，就是教育啊，它本身它是非常复杂的，教育本身是都非常复杂的。你说我们仅仅用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去看待教师的教育行为，
1: 对
0: 啊，或者去规范教师教育行为，可能比较困难，就是我们讲教育本身是很复杂的。对吧？那么制定一些边界，
1: 对，
0: 制定一些明确的规则，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什么？第二个，我们教师的任何惩戒行为，都以转变学生的错误的行为方式为最终目的。
1: 对，
0: 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我本人今天情绪不高，今天在家里面跟老公吵架了，我跟老婆吵架了，我今天要来发下气，找个学生撒个气了，或者自己在工作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顺利了等等。所以我们讲一切的惩戒它都应该有一个善意的目标，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指向、教育指针，
1: 是吧？
0: 而通过你的惩戒最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自己应该有所预见。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教师在惩戒完以后，学生所呈现的东西比他要惩戒的行为还要严重。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他不仅没有纠正学生行为，反而把学生推向了他的反面。
1: 对，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讲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讲这个信息高度的这个发达，传播性高度高的时候，我们的教师一定要不要小看孩子，不要认为他的认知和我认知偏差很远很远，不是这样的，对吧？他在高度他的大量信息冲击下，他会形成自己的一些观点观念。那么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学校如何去正确引导孩子的这些观念。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个清晰的一个惩戒的边界，它不是为了去束缚老师，而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老师，
0: 对，
1: 让老师知道呢这个边界在哪里，可能他在管起学生来也会更加有底气。那最后我们想请教一下傅老师啊，因为我们说啊，长期以来尊师重教很多时候都是体现在这个教师节的仪式感或者口号当中，那这次的制度上的改革确实也是从权益 层面还有治理层面争。

0: 真正的践行到了尊师重教，所以您认为这套政策如果全面落实之后啊，会给一线教师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或者教育行业的风气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觉得这套政策啊，一旦真正的落到基层，影响不会只是教师少挨几次投诉这么简单。真正可能改变的是什么？是教师的职业心理、学校的治理逻辑

0: 铁棍山药啊，并不是呢收上来就能够使用，而是要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变熟，再经过3年的陈化。这样的话呢，它的山药的淀粉会变少，营养转化的呢能够让身体更加容易吸收。最后呢，再与红豆和薏米啊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加喜欢，实现了对于您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
1: 大家可以拿出一袋热水冲调成一碗热气腾腾的山药红豆薏米糊，暖胃暖身滋养身体，市场价格是79块钱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2重福利。这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呢为你立减30块钱，每盒到手价仅需49元。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块钱。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哈。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建议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811-5050，400-811-5050。
0: 在中华文明5000年养生智慧当中哈，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作为食材呢，您的脾胃一到秋冬季节就会特别喜欢它。而河南温县卢图铁棍山药之所以成为了山药里面的品质担当，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秋天的台风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是因为白露时节，太阳高度角向南落，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中，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非常好，这个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台风的强度。二是因为秋季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三是秋季正处在农时，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秋台风影响的强度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时机可能
2: 的课程体验，它呢其实弥补的是咱们中学阶段学生的生存生活能力教育不足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在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教育这堂必修课上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如果从本质上来讲，它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核心目标，反而让这次的军训啊更加接地气，更加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求。所以这样的创新，我觉得特别值得给他们去点个赞。我们一直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而当然军训这么多年也应该要迭代更新了。以前我们去军训的时候好像一般侧重的就是应急避险或者国防动员，对吧？如今你看网络风险、安全出行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面对的新课题，所以安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自然也得要顺势革新。事实上，近年来不少高校都在创新军训内容，有的会引入机器狗等这样的一些新型智能的训练装备，让军训科目呢更加专业更有特色，有的首次还增设了校外的拉练环节，那这个环节呢就是为了磨练学生的意志力，还有的是把像心肺复苏、消防演练、禁毒科普纳入到了军训的拓展模块。所以这些创新它其实并没有消解军训的严肃性，反而还丰富了军训的时代内涵，让育人的维度啊在不断的拓宽。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而安全教育守护的就是学生的成长之路，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校能够打破固有思维，立足学生真实的生活场景，在坚守军训初心的基础之上啊，能够持续的创新，让军训真正的能够成为赋能青少年成长的第一课。
3: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2: 好，接下来我们的先锋观察，我很想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海南琼海，挺值得说说的啊。这是琼海市阳江镇的一位李先生，他呢对于镇政府公众号发的一篇推文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镇的党委李书记一次性当时只送了我2株黄皮苗，为什么在你们的文章里偏要说成他多次自

0: 掏腰包买苗送我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9月3号的时候，阳江镇政府呢是发布通报，承认了这篇推文在帮扶情节方面和客观事实存在偏差，文中使用的钉子户称谓也属实不当啊。目前我们发现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道歉，并且还启动了一个追责机制。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偏差到底有多大啊？送了2株黄皮苗，写成多次自掏腰包帮扶，文章里还凭空多出了从未送过的沉香苗，当事人压根儿就没有认可的调解结果，在文章里被写成了成功化解积怨，非常满意。说句实在话，这已经不是偏差了，简直就是在编故事啊。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地的镇政府啊，起初的就面对质疑，他们起初回应是说，这属于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想问一句，这个政务公众号什么时候也变成文学创作园地了啊？这个回应恰恰也暴露出了对于政务宣传本质的认知偏差。我们平时说到的政务公众号是什么？政务公众号，它是面向公众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它当中发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官方态度，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会成为群众判断政府行为的依据。你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你送了几株苗就是几株苗，当事人满不满意要得听当事人自己怎么说，看他怎么做，不能说坐在办公室里你就可以替群众去填写满意，你替他满意了，那他反而就更不满意了。当然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可能有的时候基层工作确实也挺辛苦的，干部们呢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其实越是工作繁重辛苦，就得越要尊重客观事实，政务宣传必须要把真实性当作底线，夸大包括虚构帮扶情节一旦被戳穿了，消解的就是干群之间的信任，而损害的是基层政府的形象。这两株苗虽小，但失信这件事儿倒是很大。还有关于文章当中的那个钉子户的称谓啊，也是得说到，就是这个词儿，说到钉子户很明显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政府账号用这种定性的词汇，首先我们就可以认定它缺乏对于群众的基本尊重。当然就这个词儿，它也折射出了少数的基层干部对于群众工作的认知扭曲。化解矛盾的前提是平等对待每一个诉求，你动不动就给别人去贴标签，其实只会加深隔阂，矛盾不但化解不了，反而会越积越深。而这个文风背后啊，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现实当中，在一些地方的政务宣传里啊，小事喜欢夸大啊，好事呢就把它渲染得很大，难免有些这个难事儿，他们就会回避的这个现象并不少见。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政绩出现了偏差。真正的政绩啊，它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政绩有没有，你的政绩有多大，瞒不过群众的眼睛，也糊弄不了你的上级。所以再一次说明，这个政务公众号必须要落实三审三教的制度固然重要啊，但是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务宣传的功能是向社会去传递真实信息，接受群众监督。
1: 晚上8点不到就来了啊，要点库备抄，晚上6点半还得盘库对账开会，一天他的工作岗位上忙个不歇，10来个小时啊。平时所谓的不关门，他是两个人轮流吃饭，啊，中途叫号机一响，马上放下筷子得去授权，所以这也不是休息，这其实也是一种消耗。人民日报说得很直白，保障柜员踏实的吃口热饭，这也是在守金融服务质量的底线，这种做法值得鼓励。但是呢，问题的另一方面，对那些坐办公室朝九晚五的人来讲，那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能溜达出来办个挂失，改个密码，激活社保卡，就只能利用这点时间到银行，就是中午那点时间，对吧？还有很多不信任智能手机，不会用智能工具，存折都得补登的老头老太太来讲，那你说他在网上办理业务，界面花花绿绿，担心呐按错一步这人就慌了，他们认的就是玻璃柜台后面那个活生生的人。

0: 哎，假如老先生老太太推门进来，机器前边站了半天没人管，有急事还不一定能碰得上柜员，麻烦了。这不是柜员休息，这是银行把排班的成本摊给客户了。所以这个银行员工也是人，凭什么不能休息？这话没毛病，但是不能拿这话说事儿。因为什么？人需要休息，这是劳动权利，但是银行的服务不能中断，这是公共责任，两码事儿。休息权要归银行的工作人员，但是连续性的服务要归银行，对吧？你再比如说医生护士能不能休息？当然能休息。可是急诊科就能直接关灯锁门了吗？对吧？警察要不要休息？当然。南京外卖用电动车合规的事发现不少问题呀、啊。啊，比如涉嫌非法改装的，挂这个假牌套牌的。七月上旬呢，南京的市场监管部门查到源头了，在马场路附近一处停车场端了一家快小租的出租仓库，现场封了400多辆车子。现在呢，案子基本查完了，下一步要到处罚了。那天呢，市场监管局，我们节目里边做过报道啊，市场监管局几十号人到现场，质检院专家抽样送到实验室，结果发现3个型号都有问题。最直观的就是你整车质量不带电池就超重了，是吧？光那个还有标配电池8.4公斤，整体超重10多公斤，国标2018版的那个上限是55公斤。可是质检抽查的整个超重严重。另外呢，国标要求电池跟盒子的侧壁间隙不能超过30厘米，30毫米，实际检测已经超过了100毫米，电池塞进去晃荡。那他为什么把仓库做大？为了加那个大电压的电池，车速也上来了，超速翻倍。那这车打哪儿来的呢？快小租它背后是南京荣易网络科技，2023年11月找到徐氏巨龙江苏科技定制的这些车，采购合同写得很清楚，约定的指标就比国标高，都知道是超标的，出厂前就定制好了，它不是上牌后改的。所以如果按照产品，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 OpenAI 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ChatGPT6 发布了。 OpenAI 方面宣布啊，新款的人工智能最大的质变是能够操作电脑、浏览器、各类软件，独立完成从资料检索、代码编写到生成文档 PPT 的完整工作流，不再是简单的问答工具，而且任务耗时已经相较于上一代减少了 47%。 在做题方面呢，有一个考验抽象推理能力的叫 ARC AGI-3。 以前啊，人工智能的得分是不高的，上一代 ChatGPT 的得分是 7.8%， 这一代得分是 99.9%。 在高难度数学测试当中， ChatGPT 拿了 97.6% 的惊人的成绩。虽然说呢，你调用 ChatGPT6 的 API 价格很贵，但是有不少人都指出啊，以它的这种水准确实是值这个价。 OpenAI 的总裁说了一句话，欢迎来到 AGI 时代。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一个呢，抽象推理能力肯定是激增了，知识融会贯通能力确实是很强了，

的。而在派出所那个环节啊，其实警方也应该有更多的担当啊。本来应该处理得很清爽啊，你说他摸了你的屁股什么意思？这小男孩性骚扰你，是这样吗？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你说小男孩四岁的性骚扰了你，猥亵了你，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我想这女子脑子正常一点，也只能说不是。哦，不是，四岁小孩扒拉你，还伤到你了？也没有。那你报哪门子警啊？这个就结束了。如果说你不依不饶的，那你对着我来，警官证在这儿，派出所在这儿，你去行政复议好了。你不满意行政诉讼啊，这个就是一锤定音，可以将一些滚刀肉啊扼杀在一开始发作的那个环节。但如果说就感觉谁闹谁有理了，尽快平事儿，这个反而会使得矛盾扩大。这次的一周新闻回顾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

0: 便宜了，贪了小便宜干了这个事了。
1: 黑吃黑的闹剧即将播出。
2: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一家超市门口的监控视频记录下这样的一幕。2025年可以看到，当天下午的14:38，也就是孙某取完黄金3分钟以后，一名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从超市出来，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红色袋子。孙某说，这个袋子里装的就是他购买的黄金。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孙某报警说，是他的黄金被抢了。但是监控画面里的这个人并不是他，他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事发现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民警再次询问了孙某，而孙某给出的说法跟之前截然不同。
3: 东西在哪里？给他拿去了。
4: 商场里面给的是给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吧。
2: 孙某表示，他在超市里就已经将黄金交给了那名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而超市里的监控也印证了他的这个说法。从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孙某买完黄金以后，将装有黄金的袋子交给了那个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而监控中同样可以看到那名白衣男子，他尾随在深色上衣男子的身后一同走出了超市。随后超市门口便发生了那场抢夺事件。孙某看到以后立即报了警，所以孙某报警时他所说的抢劫并不是自己被抢了。那么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孙某他为什么会主动地将黄金交给深色上衣男子呢？黄金的最终下落又会怎么样呢？从监控画面中能够明显地看出，孙某将黄金交给深色上衣男子的动作十分自然，仿佛双方早就提前约好了一样，
5: 直接脱口而出，这是我的弟弟。
1: 黑吃黑的闹剧正在播出。
2: 鉴于案情出现转机，民警一方面继续调查监控中两名男子的去向，另一方面将孙某带回到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在前往派出所的途中，孙某向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被骗参与洗钱的过程。孙某他是宁波人，在一家餐馆从事服务员的工作，他的手头一直比较拮据。他说自己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项目，就想通过贷款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就在网站上进行咨询。随后一名自称李老师的人主动地联系了他。
0: 他说包装一下就有279万费到我家付冰款，他说不，这个不，国家搞的东西不骗人。
2: 按照孙某的说法，当时李老师告诉他，只要完成他们所下达的任务，就能给他270万的贷款。而李老师给他的任务就是到杭州购买黄金，然后再交给指定的人。到了杭州以后，孙某才知道李老师还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陪着他去完成任务。孙某说，到了超市以后，他就购买了黄金，并按照指示交给了取货的人，但没有想到陪同他的那个工作人员突然冲过去抢夺黄金。
0: 他说是国家安排，叫我机密不要说嘞。现在搞他们抢来抢去，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国家搞的嘞。
2: 按照孙某的说法，看到他们自己人竟然抢了起来，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于是他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而就在他报警的同时，抢夺黄金的两名男子已经逃之夭夭。
6: 双方看到孙某报警以后就进行了四下逃窜，人员都离开了现场，除了孙某在那个现场等待我们那个民警到现场来处置。
2: 听了孙某的讲述，警方初步的判断，抢夺黄金的那两个人可能与诈骗团伙有关系。民警初步的判断，孙某可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而这场黄金抢夺事件很可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发生内讧所导致。民警继续询问孙某，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线索。然而接下来的调查结果让民警始料未及，也改变了案件的性质。警方对抢夺黄金的两个人展开了追踪调查。那名白衣男子，民警以为案件就此告破，没有想到在对几名嫌疑人进行讯问以后，

0: 警方发现，在这起案件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名幕后策划者。
1: 兄弟联手黑吃黑，黄金交接突生变故。
2: 我就一直往外走，然后他就有要过来要抢的意思。
1: 抢劫黄金案真相大白，幕后策划者浮出水面。
2: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以前在那里面做过事的，我知道的，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啊。
1: 黑吃黑的闹剧正在播出。
0: 面对确凿的证据，孙某、孙某的弟弟孙小某以及陪同孙某的涉债人员都如实供述了整个事件，他就向上家汇报了情况，上家才放心地将50万元的赃款转移到了孙某的银行卡上。之后，刘某就带着孙某来到杭州的一家超市购买黄金。在此期间，刘某就在不远处一直在监视着孙某。办案民警
3: 就是现场专门用来是一个暗桩，专门用来监视这个孙某到底是否有无成功将黄金交接给一个下家。暗桩的目的就是防止他们黑吃黑。
0: 孙某在购买了黄金以后，他的弟弟孙小某就冒充取货的人走到孙某的面前，他很自然地接过了黄金。可是孙小某刚刚拿到黄金，刘某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他发现这个取货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的生面孔，于是他就快步追了上去，想要把黄金给夺走。犯罪嫌疑人孙小某，
2: 我还没有走出去了的，他就已经快要迎上来了。迎上来之后，我就一直往外走，然后他就有要过来要抢的意思。然后当时我也很紧张，然后我就开始跑。
0: 孙某看到刘某一直在追赶自己的弟弟孙小某，他担心已经到手的黄金又被追了回去，他情急之下高喊自己要报警，想以此来吓退刘某，并且他还真的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办案民警
4: 他认为他报警以后，黑会场的团伙他们肯定会离开现场而逃离现场，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我们杭州公安、萧山公安这个出警的速度，以及抓捕人员的研判速度和抓捕人员的这个速度。
0: 孙某报警的初衷，他只是为了吓退刘某，让自己的弟弟能够顺利携带黄金脱身。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行为却让自己和弟弟的罪行彻底的暴露。
4: 我们对于孙某在这个过程中的那个身份的判定，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从接报警阶段，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被抢的一个受害人。在出警阶段，我们发现
0: 维持原判。犯罪嫌疑人孙小某
2: 做这个事情很后悔吧，肯定对不起家庭啊，对不起父母啊，还有老婆孩子，
5: 兄弟两个都进来了，我家里父母没人照顾啊，后悔是后悔了，干这个事情。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7: 铁坤讲述。

0: 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虽然也会定期寄钱返乡探望，但是平日里老人们下山采买东西并不容易。龚秋霞她是曾家园村的村民，她与村里的老人非常熟悉。2016年她和家人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却当起了老人们的义务跑腿人。那么早已搬出大山的她，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往返山间奔走相助？而这一搬就是十年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龚秋霞今年40岁，他在湖南郴州贵阳县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同时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龚秋霞的父亲龚社成，
1: 他一般都是

0: 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搂一缺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1: 哎，老板娘，你五斤野炊和你什么啤酒嘞？还有欠你了？
2: 我欠
3: 你欠
1: 啊？
2: 欠款？
1: 欠款？
2: 哦，
1: 我要算贵了个，我他
4: 是一辆三双腿个。
5: 这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就会在清晨五六点早早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新鲜的蔬果、松软的面包和各类日用品，一一仔细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她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1: 有五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鱼啊、肉这些东西啊。
5: 核对好清单以后，他就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比如谁的身体不适
1: 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七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5: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十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他已经攒下了十几本。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拿个本子记起来，只是拿一张纸，拿个老人给我打个电话说，给我充个话费啊，充个电费啊，然后买点什么生抽啊、酱油、味精这些的啊，然后我就拿个纸写起来，然后送上来之后，这个纸又丢了。后面慢慢都说，代购的老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说，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积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5: 常年往本村镇奔走山间小道，龚秋霞先后损耗了三辆摩托车，不过她始终坚持分文不取，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1: 首先是说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农活，就是真的比较不容易，是能帮他代卖一下卖掉了，哪怕说你卖掉一块钱你也有一块钱，你要是长在地里的话，那就这一块钱都没有了。
5: 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农产品送到镇上的小卖部。那么遇上需要帮忙的村民，龚秋霞便会上山接应。眼下辣椒大量成熟，就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她可以帮忙代卖。
1: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两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6: 就很个就好吃。
5: 在了解到农户的需求以后，他照常上山给老人们送完代购的生活物资，他就绕到农户的家里帮忙采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以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0: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到这里，由我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赚了一半多钱了。
5: 龚秋霞不仅以自己家小卖部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来寻找更多买家。当地餐厅老板龚建芳：
7: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1: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它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把钱送到他手上，然后看到他那开心的笑容，说自己也开心，也感

0: 觉是幸福，好像就是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
1: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2: 十年山路往返，龚秋霞最初她只是想帮着山里老人捎带一份日常便利，可是走着走着，她把自己的脚步活成了大山与外界的纽带，代购的是柴米油盐，代销的是山里的收成。龚秋霞只是凭着一份邻里善意，把别人眼中的麻烦事一做就是整整十年，不计酬劳，不计损耗，他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深山里老人们的烟火生计。山货走出大山，老人多了一份收入，这小小的善举不仅温暖了一个个留守的家庭，也更让我们看到平凡人的善意足以翻越层层山峦，照亮大山深处的生活。
3: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4: 新闻故事精彩，
5: 听到登台面向观众一口气唱完九首歌曲，鸿雁妈妈合唱团用热烈和真诚赢得了掌声。从零开始的演唱，外人看这场演出热热闹闹，可他们能站上这个舞台并不容易。
6: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孩子发过链接，我也没有给他们看过我的照片，这一次我想开了，我也让他们看见妈妈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在那个工作中也有一个好的状态吧。
5: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让一直陪伴他们的音乐指导老师深受触动。
7: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去唱歌的，这个就是和功利性的去练习完全不同。这种本能式的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吧，就是这种热烈和真诚让我觉得我也是油然的感到快乐。就是
5: 鸿雁妈妈合唱团演出的开场曲《白手称家》是家政阿姨们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
8: 好像当时我就说我有一双粗糙的手，很勤劳，完了就把这两句话放上了。那些阿姨有那个做幼儿的嘛，还有做月嫂的，就是我有一双抱孩子的手，写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就像这个粗糙的手，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往出伸我们的手，有人我们就把手缩回来了，因为太粗糙了。我们就用这勤劳的双手，就是撑起这千万家。
5: 白手寓意着白手起家，也代表着中国3000多万靠双手打拼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梅若曾是纪录片导演，他曾记录下北京朝阳望京的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生活，也走访调研过数百位阿姨的职业保障需求。梅若说，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精神需求尤为迫切，
9: 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只是只有工作只有劳动，而是也有生活有精神层面的这种充盈的感觉。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挑战过的一些事情，他今天可以做了，他会觉得，哎，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智慧。
5: 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

0: 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这个美伊战况啊，又进入了某种罗生门，就是美国说的和伊朗这边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伊朗说我打了这个，打了那个，打中了；美国说一艘都没打中，啥事儿没有。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尤其是伊朗说打中两艘美军驱逐舰，美军否认的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
1: 好的，这其实已经不是在这场美伊冲突中第一次出现罗生门现象了。
0: 嗯，
1: 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啊，现在几乎已经成了美伊双方进行心理博弈的一个固定模式。
0: 嗯，
1: 我们这些吃瓜观众啊，其实有时候也真的真假难辨啊。应该说九月份刚开始这几天，就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美伊之间说法大相径庭的这种罗生门事件啊。你比如说，9月5号，伊朗声称攻击了美军的航母和驱逐舰，啊，美军说我成功的规避了啊，你没有击中我的航母。那么6号呢？啊，伊朗又称击落了美军的无人艇，啊，美军也坚决的否认。那么这件事儿啊，您说的击中了两艘美军的军舰，是发生在9号啊。伊朗说自己用导弹，反舰导弹重创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而且伊朗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点名道姓说出了击中的两艘美军的驱逐舰是阿利伯克级的DDG-119舰啊，即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和 DDG-53 约翰保罗琼斯号啊。但是美国军方却断然否认啊，美军中央司令部专门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坚决否认啊有任何军舰被伊朗击中啊，说伊朗的说法是完全虚假的，而且强调呢，伊朗革命卫队所有的攻击企图都没有得逞，就是你刚才说的啊，他没有一艘军舰被伊朗击中。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看到网络上也没有出现任何能够证明美军军舰中弹或者受损的图片或者视频。那么流传的一些这个视频信息呢，也多是伊朗方面发射导弹的影像。那么这并不能证明导弹就命中了目标啊，当然这也不能证明伊朗没有命中目标。
0: 嗯，
1: 只能说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啊，但是呢又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啊，比如说商业卫星的照片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呢，这两艘美军的驱逐舰是否真的受损，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那么这场罗生门事件呢，其实本质上讲仍然是美伊双方一次心理博弈的舆论战。那么双方都是想通过夸大己方的战果，淡化对方的攻击，来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收益啊。主持人，
0: 嗯，袁教授说的很对。现在呢，他这种战争的形式啊，它是一种混合战争，对吧？不光是说物理上你什么导弹呢、无人机啊、军舰呢，现在更多的是面向老百姓的这种认知战、信息战，双方呢都在渲染对自身有利的信息。那么真实的情况可能要等这个战争的迷雾完全散去，咱们才看得清楚。但是啊，我们可以说一些客观的能聊的，就是这个从能力上来讲，比如说啊，作为伊朗来讲，它主要的攻击手段是导弹，还有
1: 命中海上的移动目标。因为导弹飞行的最后一段，也就是末端的这个反舰导弹，还需要开启自己的导引头进行末端的锁定，这方面能力的强弱才是最终决定反舰导弹能否最终命中目标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伊朗的反舰导弹采取的末端制导技术啊，我们知道是相对落后的，主要采用的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使用的光电红外成像引导头技术。那么末端有效搜索半径也比较小啊，据说啊不到5公里。那么在没有中断数据修正的情况下，如果说导弹偏离目标较远，那么根本搜索不到目标。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确保能够捕获目标，伊朗的导弹还不得不在末端飞行阶段降速，那么这也给对方防空拦截系统啊有机会去拦截它，大大提升了对方有效拦截的概率。那么更重要的是，伊朗并不具备现代先进反舰导弹的目标自动识别和区分能力，很容易被电子干扰和欺骗，那么这也使它的精确打击能力啊大打折扣。主持人，
0: 正如您所说的，从发现到这个打击，包括到事后对毁伤效果的这个确认，整个链条上伊朗处处都有能力的短板。那么我们说短时间之内啊，伊朗有没有什么
1: 打击伊朗的游轮，就是一种釜底抽薪，要掐断 伊朗的钱袋子。

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的经济是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油轮是其将原油变现的一个核心通道。那么在目前美国的制裁下，伊朗仍然在通过影子船队秘密的运输石油，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他的海外代理人来提供资金和这个物资。那么通过摧毁这些船只，美国就从源头上掐断了伊朗的石油输入。那么同时呢，此举还可以和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相配合，形成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压制。那么想以此呢，来迫使面对经济崩溃的伊朗政府不得不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实现特朗普对伊朗重大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那么对于伊朗而言，打击美西方的油轮则是引发石油危机、推动美国国内通胀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啊，伊朗的这一招主要是通过扰乱全球能源运输线，抬高国际油价，从而给美国及其盟友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压力。那么此外呢，双方将目标集中在对方油轮身上，而不是军事目标呢，也有着有意控制冲突规模，避免战争升级的意图在里面。因为攻击油轮呢，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低烈度的这种战术。那么同时呢，它又能有效施压，还不至于引发全面战争。那么双方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给对方施压的同时。

0: 战斗震撼啊，可以说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打击胡塞武装的前线阵地以及后勤补给，也是沙特这次频繁的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重要原因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胡塞武装9月8号这次对沙特本土的目标的打击规模也很大啊，主要打了

更强大、更广泛的打击，远比9月8号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更大规模。总而言之呢，胡塞武装这份声明啊，实际上是冲突严重升级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表明胡塞武装已经决心将战火烧到沙特的腹地，通过持续的战略性的打击来达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博弈啊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沙特怎么接招了，是继续对胡塞武装进行更为猛烈的空袭行动，还是停止军事行动，坐下来谈判。我觉得沙特可能现在正陷入一个两难的抉择之中。如果进行全面的报复，战事升级，不仅沙特本土面临的安全威胁会更加严重，而且沙特有可能会深陷

0: 效性，是不是会带来伊朗的安全，那么会不会让整个的这个地区变得更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地区比如说试图去迫使美国方面撤出，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不见得能够达到。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的能力和他的战略目标之间，那么其实也要有一个匹配的过程。那么这点美国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1: 嗯，那么这种反击啊，我们从反击的效果上来讲到底怎么样，对吧？这美军打了他的邮轮，他打科威特和巴林的港口，您怎么看这种反击的效果呢？
0: 我觉得也它是双刃剑。
1: 怎么
0: 讲？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基地受到很大影响。刚才我们说比如巴林的支援港，就是第五舰队的基地。那么美国媒体其实在八月底那么就已经报道过，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在美国国内的活动里面公开讲短时间内不会回到巴林了。或者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设施被毁，短时间内回不到巴林了。那么也就是说巴林支援港已经事实上被美军暂时放弃。那么包括科威特的阿里夫战营跟科威特的港，包括约旦的一些基地的设施，那么现在来看损失都是很严重的。那么这种损失想要恢复，它可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那这个钱最后谁来，这数百就是我们说数百亿美元，那么需要谁来出，美国人出还是当地国家出？那么这个其实都会影响未来美国在这个地区整个的部署啊。那么这种我们说提高美国在这个区域部署基地部署部队的成本这件事情，我觉得伊朗已经部分的达成了。那么但是呢，对于这个相关的基地来讲，他们首先还是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土地上，所以我想对阿拉伯国家他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威胁的担心，那么包括试图引入其他的力量来对冲伊朗这种能力的提升啊，那么也对冲美国在这个地区可能的部分力量的收缩，那么这种情况只能说给地区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刃剑。那么伊朗方面部分的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但是付出的代价不光是伊朗在付出，整个地区甚至我们说整个世界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1: 嗯，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2: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3: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3: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3: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啊，欢迎您锁定收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同步为您开通了，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拨打到六点半啊，号码是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豁达他是没办法找谁去要这个钱的，知不知道？
5: 这样吧，
4: 哎，所以呢，那么经过你投诉到这个银保监，好，现在这个太平洋说，那我还是给你走代位，我还是给你勾选。正常来讲啊，如果你是代位追偿，第二年不会涨保费，就是说他给你勾选，你是无责代位嘛，对不对？那么你第二年保费肯定不会涨，肯定不会涨。但为什么那个经理不敢给你像我这样肯定的回答呢？那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事儿录入到系统之后，系统会识别出来你这里没有权责方，那么没有权责方你就不符合代位追偿，那么系统就会给你判定为一起普通的一个找不到第三方的交通事故。什么叫找不到第三方？就是你还是无责，知道吧？你还是无责。可是你无责呢，但是找不到谁有责，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就拿车损险赔你，

0: 那么就算你出险，正常你是会涨保费的，知不知道？
1: 嗯
0: 啊，好。那么现在这个经理不是给了你个方法吗？说那你明年如果你看一下你的保额涨了，保费涨了，你来找我。他们经理手里呢有 0.7 到我忘了啊 ,0.7 到 1.2 还 1.3 这么一个系数浮动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么大概率就是说，你如果明年保费真的涨了，他利用他自己的这个权利，他可以在这个区间里 ,0.7 好像到 1.2 好像是，他可以在这个区间里给你做一个下浮，这样的话就保证你保费不涨。其实背后是这个逻辑。
1: 哦，是这样的。
0: 哎，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其实你在找我之前自己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嘛，那么得到的最后这个结果其实算是不错的结果。你要是说你没找银保监会之前，如果你来问我的话，其实我给你的答复就非常简单，你不符合所代位的条件。
1: 哦，
0: 哎，
1: 那小乐老师啊，那他为什么一开始明确的回复我两次？
0: 那我不知道啊，就是他不可能，我告诉你，他是不可能问法务的，就是像太平洋这种这个级别的保险公司的法务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就是这是最基本的知识点。
1: 那好奇怪，我是他
0: 这事
1: 儿
0: 这不是关键，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投诉之后改口了？保险公司现在是方。
1: 哦，其实他也是方便处理了。
0: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不值得为了你这个、
1: 哦、
0: 这个几千块钱，然后你对你老找他，然后他觉得还有个客诉他没解决，所以其实你看，大家都是在以现实当中具体的事件较为便捷的处理方式，哎，反正在合规的情况下就这么做了。那么我觉得你现在拿到这个结果呢也不差，你就按照这个结果这么做也就行了。但是咱们基本上的权力边界和背后的逻辑，我们正好借这个搞清楚，也有好处啊。
1: 哦，好的，行，小罗老师，就是我还有一点疑问呢，就是说他们交警就是有没有义务啊，去查一下那个就是就是
0: 有
1: 就是有义务，
0: 但是
1: 不一定查得到。
0: 不是，我告诉你有，但是。我们的公安部门，交警也属公安的啊，咱们去派出所也属公安的啊。你要是就是单纯提一个问题给我，你说小东，那他有没有必要，这个是不是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职责范围之内？那当然是，答案是肯定的。但放到现实里，就咱们这点车损，交警追查起来，如果当时这个路段上方正好有个摄像头拍到了，那好办，有车牌号，否则交警为这个事情的追查难度非常大，更不存在什么说明这个主体有责。就我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这个主体有责啊？哪个主是？你指的主体是哪个？他就不符合代位追偿。他既然不符合代位追偿，那么何来代位追责的主体呢？这种只要投诉就可以违规吗？那以后我也去银保监投诉。这个徐红军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只要投诉就可以违规吗？这也不存在违规啊，这存在什么违规呢？就是大家能不能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钻牛角尖儿啊？那以后我也去银保监投诉，那你去呗。那是你的权利啊，你的投诉如果有道理，保险公司啊，就处理。你的投诉如果没道理，但是不太过分，有的保险公司可能也从解决纠纷的角度也能处理，但是有的保险公司人家较真就不给你处理，你也得干看着没办法。明白吗？而且是他投诉是他的诉求，他的权利，对不对？因为他对于这个能不能走这个代位追偿，保险公司前后的回答不一致，那么作为消费者他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他投诉了，我觉得他的做法没问题。
2: 好了，但是今天没有讨论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小孩嘴里说的。
0: 这些情况如果真的到法庭上，他会成为影响法官最终决策的因素。当然前提是法院的调查那么能够确定这种这种规则的或者这事实部分基本属实的前提下，它会成为影响最终责任比例划分的因素，只能是因素之一，这么理解。
2: 那现在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在校内解决，那如果在校内解决，就是不上升到法律。
0: 不，你现在在校内，你听
2: 我
0: 说啊。
2: 听我说
0: ，是不是在校内解决？这不是你们能够做的决定。

0: 是人家那个受伤的孩子的家长，人家是否愿意在校内解决？知不知道？那么如果人家对于你们最终提供的这个，因为你们现在只是叫什么责任的比例划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责任对应的是最终赔偿，你还不知道人家家长最终会提出的赔偿的项目和金额是多少呢？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事儿。

0: 不是被告，两家保险公司呢都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做辩论的，做辩护的，知不知道？那么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做辩护，一定程度上你会受益的，因为他们，你们三个都是被告方，他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来的这些理赔的金额呀、理赔的事项啊，他们很专业，那么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角度做，他们认为哪些是该赔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或者哪些该赔但是不能赔这么多，那么他们就会辩护的，你就相当于请律师了，你就跟着他们就行了。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医保外用药部分，那么你就坚决主张我都买保险了，对不对？那么我当时买保险，我不是不想买，是我想买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人保你不卖给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事了，那么我认为医保外用药部分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就这么说。
1: 好的、
0: 哎、那么剩下就交给法官了，对不对？法官如果就判你要承担部分医保外用药，那我也没办法。
1: 哎，
0: 但是咱们能争取的把话说到位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了，不谢
1: 谢谢
0: 啊，哎，好，再见，
1: 谢谢，再见啊，
0: 好，再见啊。好了，说过了不说了啊，就是共同学习，但是这种情况确实要怎么说，要特别注意，确实要特别注意啊，从外边倒车你肯定影响着人家正常那个驾驶，现在来的是这个全责方啊，当然我这个听众呢，他虽然犯错误了，但是你看他的态度还挺好，他也去主动看人家，也主动承担赔偿，其实这个态度还挺好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想啊，换个角度想啊，我们的错误给人家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啊。啊，有人可能说了啊，那他脑袋里有个瘤啊，那至少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他那瘤也没爆吧，是不是啊？保险公司在法庭上一定会干一件事儿，保险公司会要求法院确定啊，他这个三级伤残嘛，就很有可能这个三级伤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脑瘤爆的啊，脑袋里的伤。那么保险公司会要求法庭啊，要把他目前的伤残的程度和交通事故做一个因果关联，就是说他那个三级伤残都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吗？我这个听众显然他现在没想到这一点，但是没事，他跟着两家保险公司去打官司，他们都是被告，所以这些事就全交给两家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会要求法院来认定啊，现在伤者目前出现的所有的伤害有多少是跟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这很重要。因为你想脑瘤是什么，伤者的脑瘤是他自身疾病，那么他自身疾病造成的这个伤残能由交通事故的全责方来赔吗？我觉得这个是要法院权威的鉴定的。如果我们单纯看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啊，就单纯的那你说你这个自身疾病你能让人家交通事故的那一方来赔吗？当然不可以。但是法院要鉴定的是什么呢？虽然伤者有自身疾病，但是自身疾病的这个爆发，就是这个脑瘤的爆发和交通事故的关系啊，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这起交通事故，是不是人家就不至于脑瘤爆发呢？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在直播间，咱们广播直播，咱们判断不了，交给法院啊，这个保险公司一定会争取的。好了，来，稍后我来接最后一个啊反馈的电话啊，咱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啊。
2: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3: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3: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3: 添翼智评。
2: 天意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4: 中国电信。
0: 好了啊，来，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啊，哪个城市的听众？
5: 我是无锡的。
0: 无锡的，您贵姓？
5: 我姓唐。
0: 唐还是庞？
5: 唐，唐朝的唐。
0: 啊，唐啊，您好，唐先生啊，来给我反馈是在我们直播里边买的哪一款酒？
5: 那个零九跟那个叫全斗坊
0: 啊，零九啊，说说你买的是2010年的年份的，对不对？
5: 我就是上一次买的嘛，上一次你那个
0: 2010的啊，你都没看是吧？
5: 我只要他喝。
0: 好了，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喝下来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0: 这酒确实挺好。
1: 能再具体点吗？就是好在哪？
0: 很绵柔。
1: 绵柔啊，你是买的52还是42度？它有两款。哪个？
0: 52度的。
1: 52度，52度，你喝下来还是绵柔啊？
0: 对，还没，我感觉到挺舒服，回味的时候挺那个，挺香的，挺干净。
1: 我其实我要是喝的话，我会选42。
0: 你觉得有点辣是吧？
1: 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它更不是辣口，它会更浓烈一些。42呢，我喝下来就会更轻松一些。
0: 对。是
1: 啊，但是每个人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好坏，就是因人而异。那但是您和52仍然还是觉得绵柔的，是不是？
0: 我觉得感觉到可以的，因为咱们年轻不是觉得好像觉得那烈酒好像喝上去有就都是喝多，但是每一顿大概喝个二两少一点。
1: 二两自己喝。
0: 自己喝
1: 啊，和其他呢，比如同价位的酒或者说其他的咱们以前喝的酒比起来怎么样？
0: 那这个酒比别的酒好。
1: 哦，
0: 我不输外面那个上千元的那个酒。
1: 哎呦，这个评价真高，
0: 确实挺好。所以说我每天就是在晚上，我一面烧菜一面在听你的节目。
1: 嗯，
0: 我也可能是你的老听众了。我是你在主持那个叫《中国日线》的时候，在王景之前好像就听过一次。
1: 啊，那是那至少10年前了吧？我还10年，可能不止10年了。啊，
0: 是
1: 嗯。
0: 主持之前嘛，好像是你那时候主持过中风热线。
1: 好的啊，特别感谢啊。那你这一箱喝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嗯，
0: 我那在那个叫群斗房还没开嘞。
1: 嗯，
0: 非常感谢。因为我在你那个直播间买的那个叫一可的那个化妆品
1: 啊，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酒呢，咱们是能少喝就少喝。啊，咱们虽然买的好一点的纯粮食的等级也比较高，对不对？喝起来觉得哎，确实是挺好的。但是总的来说，酒我的态度是能少喝就少喝啊。
0: 啊，不多喝，每顿我只能喝个一两多一点。
1: 哎，可以的，可以的。而且争取养成什么习惯呢？现在原来一顿喝二两，现在一顿喝一两多点，慢慢慢慢的，能不能不每天都喝呀？把每天都喝减成隔天一喝。啊，然后再慢慢慢慢的，能不能没事儿自己的时候，没有重要的场合和朋友的时候就不喝呀？然后再慢慢减成，哪怕有社交、逢年过节的，那么能不能控个量少喝点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嗯，对，我一般性不怎么多喝的。
1: 哎，不要多喝，啊，特别上着点年纪，心脑血管受不了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特别感谢您的反馈，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买过这个商品的朋友，你们吃下来、喝下来、用下来的感受，为什么？这对于其他的没有体验过的咱们消费者还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你要问商家，商家王婆卖瓜，他都说自己的东西好，对不对？但是到底好不好，你们最有发言权。所以我特别感谢唐先生给我的反馈，留个快递的地址，我们送个小礼物啊。
0: 好了，谢谢。
1: 哎，不谢应该的，谢谢您，再见啊。
0: 好了，
1: 嗯，好，再见啊。酒能少喝，你别看我们中秋节我们做了白酒的专场啊，但是能少喝就少喝。而且这次我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呢？给你们准备了中秋可以送礼的，有一个中秋礼盒啊，很漂亮。哎，就是去年春节那个礼盒，你们记不记得？皮箱子的那个，你们记得吗？啊，中秋节也有，中秋节也有那个皮箱子。啊，有好多听众说小东那皮箱子能不能单独买？不要买了，我就看看我们能不能跟去年春节一样免费送，啊，能不能像去年一样免费送？所以去预约下周三的白酒的专场直播，啊，去预约下周的白酒的专场直播。大桥好喝不上头，来，平心呢，给我留个电话给我啊，他喝的是大桥，啊。大桥的二代899一箱，反馈特别好。但是这次我们有个任务，所有人你们记得啊，这次咱们有个任务，能不能够大桥仍然按照以前光瓶的价格拿到？他们上次董事长说，小东你至少给我涨个包装的钱，对不对啊？我们在你直播间不能卖899，但是也不能卖太便宜啊。他们董事长上次透个价格说，小东那599行不行？499行不行啊？那么我在想能不能再低点呢，是不是？所以但这事儿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要来帮我啊！我们能不能以光瓶酒的价格买到加入30%怀乡的商务用酒盒装的大桥啊？你们现在去网上去买，它第二批已经生产出来了，能买到899一箱6瓶。

0: 但是咱们直播间能不能599再低点，499还要再低点，这事儿光我不行，需要你们来帮忙啊，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来，我告诉你怎么预约啊，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所有的朋友把微信打开啊，往下滑找到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有话说啊，搜小东，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你就给我微信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就看手机下边有白酒直播，有五常大米啊，你就点白酒直播，它就跳出白酒的直播的2011款零酒长什么样子已经发布了，扫那二维码就预约上了。下周三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啊。那么还有一个叫五常大米，点一下就会跳出五常大米的海报。今年是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叫龙凤山啊，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个稻花香二号五常大米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下周是五常大米的直播啊。好了，来，你们去扫码预约啊。小东话说，我来看其他微信。
1: 不怕路闯，不怕环，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回来啊，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零九很纯正，山峰，谢谢反馈。
3: 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
4: 常规赛倒数第二轮将会开打，今晚6场比赛同时开赛，苏超赛场硝烟再起，一球可以改排名，一战可以定命运，谁将稳操胜券，谁在逆境突袭。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进入赛事前瞻。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为什么要用盐学来做压缩空气储能？用它来压缩空气会有什么优势呢？稍后我们共同关注。今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10周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今天播出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今年6月1号，
5: 另一边，目前积12分、排名第10的扬州将客场对阵榜首无锡，这也是扬州能逆袭冲进8强的最后机会。最后呢，不得不提的是省会南京和镇江的对决。由于最后一轮轮空，这是南京在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目前排名第8，积13分。如果成功拿下镇江，积3分，南哥仍保有晋级机会。当然还要看其他队伍最终的成绩和排名。如果失败，南哥将提前惨遭淘汰。所以今晚的6场比赛可以说是异常激烈，扣人心弦，可能一个球就会重洗排名，决定命运，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冰清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哈。我们也相信今晚的苏超比赛场场都会非常的精彩。而各位，今晚的7:40，江苏新闻广播将为您转播的是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的比赛实况，欢迎届时收听。2026苏超常规阶段已经渐入尾声，晋级形势依然还有点扑朔迷离，场上的球员肆意挥洒汗水，场下的你是否也想与喜欢的队伍同呼吸共奔赴呢？以曲助威，以声助光，旋律同样是可以化作滚烫的力量的。声耀联赛巅峰唱响，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歌曲线上征集评选活动也已经启动了，诚邀全球的音乐爱好者参与，不
6: 幸创新赛道大赛启动后，共有4838个海内外创业团队和企业报名参赛，经过13场地方赛、9场省行业赛的组织，通过300多位产业技术创投和银行等专家的层层遴选，最终60个硬科技创业团队与企业挺进总决赛。此次进入决赛的，从赛道分布上来看，人工智能加赛道晋级项目数量领跑，来自南京智维创新技术有限公司带来了全球首个数字芯片设计验证智能体 ChatDV， 让大模型自主完成传统工程师需要重度参与的芯片设计和验证流程，获得了初创企业组2等奖。联合创始人王新泽告诉记者，
7: 就是在整个的设计和验证环节，我们测算下来至少要提升10倍的一个水平，然后如果全部流程串起来的话，也基本上至少是原来是年级的一个流程，我们能把它压缩到一个月级来进行一个交付。
6: 此外，氢能、新能

源、节能、环保、原子级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深海深地、商业航电等赛道也有多个项目入围总决赛。聚焦 OPC 创新创业新范式，今年的大赛也首设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来自东南大学的王厚植，以 OPC 模式自主发起的面向沥青道面铺装与养护的行业级 AI 智能决策与协同执行平台，推动了道路养护从经

0: 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全力以赴投入生产。目前平均我们每天的产能5万颗左右。按照目前的产能，我们会维持到中秋前一两天。我们的月饼除了供货给淮安当地，我们还向外供货，比如广东、浙江等等。
1: 今天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为持续完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推进优生优育健康服务，减少新生儿先天残疾与婴幼儿死亡，我省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全新推出出生干预救助诊断方案。方案落地之后，通过免费诊断、定额补助、试点扩面等多项惠民举措，闭环了出生缺陷防筛诊治康管全链条，为母婴健康筑牢安全屏障。来听江苏记者祖明对此的报道。
2: 15阶段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在原有出生缺陷患儿救助的基础上，将危重新生儿、实施辅助生殖治疗的遗传病高风险家庭纳入救助范围。同时，项目新增5大类出生缺陷诊断服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继续关注省内简讯。今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在连云港举行。活动现场 IP 主题漫画剧《侯宝驾到》首发亮相，凭借提裤子名场面收获5亿流量的省运会吉祥物侯宝，还与大湾鸡、苏嘟嘟、长宝等多个城市和赛事 IP 同台亮相，共同演绎提裤舞。目前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10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在连云港开幕，届时近1.6万名运动员将会齐聚连云港。另外，9月18号到20号，第5届江苏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地区特色商品交易会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主题是协作共赢促发展，消费赋能助振兴。来自新疆、西藏、陕西、青海等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地区的近200家企业将参展，展示各地优质农特产品。期间还会举办产业推介、产销对接、文化展演等多项精彩活动，以消费帮扶助力对口地区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另外，今天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开考，今年我省共有 4.8 万多人报名参考，全省设置13个考区、26个考点、476个考场，分9月12号、13号两个批次。江苏紧盯断网、断电、移考场等极端场景和高发易发风险隐患，组织开展全要素全时空测试演练，安保、电力、医疗等保障专班全程在岗值守。针对 AI 智能眼镜、微型穿戴设备迭代和 5G 传输带来的反作弊新挑战，实行金属探测仪识别测试，考生需要人人过关，戴眼镜的考生需要接受摘镜检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真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10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6: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7: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

0: 由最快超算快十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除了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主攻绝对安全，主要利用量子无法复制、无法窃听的特性传递信息，杜绝通信泄密，是目前最接近民用化的量子技术。量子精密测量则聚焦超高精度感知，借助量子态对环境变化极度敏感的特性，能精准捕捉时间、磁场、重力、运动状态的微小变化，在医疗健康、地质勘探、导航定位、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应用前景广泛。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在国家战略支持和全链条创新推动下，我国量子科技正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为国家安全、数字经济和人民健康提供坚实可靠的高科技支撑。
1: 听众说纷纭，
2: 更要听
1: 独家现场，
2: 听先声夺人，
1: 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活动最晚十一假期是全部结束，每人都会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各位试一下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咱们的睡眠，又不用担心产生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电话是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可以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啊，您就可以赶紧试一下哈，看看有没有变得睡更香。好了，每人都会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收音机之前的朋友再注意一下哈，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各位，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够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8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的听众哈，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各位啊，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清洗过一样哈，特别的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各位再听好了哈，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8323，400-878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能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是人人有份的。所以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788-8323，400-878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秋天，不少人就开始打喷嚏、流清鼻涕，很多人就当成了普通感冒，自己吃感冒药。那么这些症
6: 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4: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

0: 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两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1: 央视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糖式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在这里店里进行检查，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你看这些鸡排，冰箱里头啊，都这么厚了，你得除一除。而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这种的一个保鲜盒就保鲜盒这样放，这个还行。
4: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3: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
5: 但每天都得清啊，就和咱这一些餐具一样，你这用完了以后就得清洗。
3: 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4: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
6: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3: 行。
6: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就是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记者此前看到的那间烤鸡加工操作间，在检查当天屋门紧闭，暂未营业。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方希，责编严媛媛，我是伟央。更多新闻资讯，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或印江苏我苏客户端，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金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各位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比赛的实况转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办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办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实况转播，徐州主场对阵淮安的比赛。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互动。下面我们将进入这场比赛的现场转播。

怀领袖的双向奔赴。屏幕当中给到今天客队环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大名单。从我们赛前了解到这场比赛环队在自己的首发阵容当中，相较上一个比赛中进行了两个位置的调整，分别是6号柳文康以及29号王祥林。看一看今天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环队能有什么样的发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徐州奥体中心的全景这座球场呢是2014年建成，19年的时候清洗了一次，那么在今年苏超开赛四月开赛之前，时隔六年再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深度清洁工作，第二次搓澡这是咱们球迷们非常生动的形容。这座球场的满座能够容纳超过35000名球迷。赛前两边的队长挑边，东明阳和文耀龙今天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韩国的崔贤仔。

在他的执裁的生涯当中，你像123的亚洲杯，包括亚冠、精英联赛等等等等，执裁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看一看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交手，以及比赛当中的发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主队徐州队。徐州队今天的先发阵容，相较上一个比赛日、比赛周，同样是两个位置的调整，赵子杰和韩亚林，那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看一看在比赛当中啊这两个位置的发挥。其实我相信我们徐州球迷对于赵子杰也好，对于韩亚林他们踢的位置以及个人特点非常熟悉。但是这场比赛场上两边的教练组主教练都是战术大师，具体如何安排有意思，我们一起期待。目前在积分榜上，徐州队是16个积分，排名第四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们一共打进了12个球，只丢了6个球，是目前所有球队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而且过去的5个比赛中，5场球保持不败，目前也在抢分。大家注意，16分有4支球队同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徐州队来说，要想在末轮常规赛末轮收官战之前占据有利的身位，这场球对于徐州来说同样不容有失，我们姑且把它称作背水一战。而对于华安队，目前11个积分，在积分榜上排名第11位，过去两轮比赛保持不败，而且队长文耀龙目前身处助攻榜的第一位，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华安队来说同样也是背水一战。开篇我们形容这场比赛是跨越千年的相知与共鸣。千年之后，当背水一战这四个字再次映衬在徐州奥体中心的草皮上，我们期待两支球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能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城市的风骨。这场比赛赛前，徐州球迷说，超，你知道吗，在华安阵中有不少咱们徐州人，主教练、领队、助理教练、门将、后卫、前锋都有咱徐州人。当然有淮安球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说，超，我们徐州烧烤吃

0: 哇，这是开场没多久啊！大家看，我们屏幕的右上角给出了 VAR 的检查提示。那应该是确认越位啊，进球无效，没问题。借这个机会也提醒各位，成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边路有伙伴到倒后点，哇，摆回来到禁区，故意漏了一下外围再趟，哇，今天这场比赛太热闹了，看看徐州队的反击，团队又来在边路，还是在边路给中间插起来，哦，这是走地面二点球，再找机会打在队友身上，队友处在越位的位置。继续提醒各位啊，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率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哇，环队刚才的这个踢法有点意思啊，大家其实可以仔细梳理一下，开场之后华安队先是右侧然后左侧，这一次坚决走中间或者45度，那徐州队同样以彼之道还之彼身，通过两个边路往前推之后，包括走找身后啊，利用中锋侧影，您看先找边路啊，第一点往中间蹭，利用中锋的控制范围的优势，边路看看华安队，哇，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直接无挡起步，赛前我们通过转播的
1: 第九分钟的时候，泰州队获得点球，二号范厚泰主罚命中，目前泰州在客场1-0领先宿迁队。
2: 嗨，这显然是一场心理的博弈，最终的博弈呢成功了，他骗过了英俊，把这个点球罚进了球门的右下死角。范厚泰在本年度的苏超联赛当中打进的个人第一粒进球，现在泰州队用了九分钟时间在场上1-0领先了。
0: 同时段我们应该是注意到泰州队也有进球，而且是范厚泰的进球，范厚泰火速回到球队啊，微波炉式的作用迅速的帮助球队在进攻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去年我们的 MVP 啊，看看哇，前点欲速败力，欲速扑一切，稳稳倒地把球给没收啊！今天这场比赛太刺激了，节奏非常快，看看徐州队走中间回座的时候被退防的华安队的防守球员第一时间给识破了，吴宇杰今天华安队的两名中卫组合相对固定啊，依然是11号何健和16号葛运智在低位防守的，大家通过这个阵型能够相对清楚的看到徐州队的三中卫的这个阵型，其实这一套阵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徐州队就用过啊，落到低位的时候会排出五号位的防守的落位，这种阵型呢，你像541的这个落位阵型呢，能够比较。

0: 比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左路这次传球，朱宏伟兜出一脚弧线之后，哇，这球真的很困难。要知道在空中已经是腰腹力量还要往前顶的情况之下，肖晨亚这下确实有非常好的身体的控制力。苏超的比赛确实
1: 个人的效率也同样保持得不错。边路边路到禁区，看看环队到点球点附近，转身，哇，再打这一脚球啊，第一下选择是往右转，那紧跟着发现原地画的这个弧线可能会比较大，选择走自己的左手。哇，环队，我刚才连续两次提了他可能最有威胁的进攻就是在这块区域，这块区域应该是他的甜点位啊。刚才是包鼎明，包鼎明的速率非常快啊，虽然他在对抗上可能未必占有优势，但是他的脚下速度和他的速率不平啊。我们经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哈哈，这就是环队锋线上的特点。挥金之道稍微有一些着急，王战其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他作为一个支点和两条边路的配合衔接的非常好，看看那现在就是哦，外围刚才是陈金星一脚远射，陈金星今天进入状态很快，之前徐州队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尝试就是他这一侧。啊，刚才同时段是不是镇江有进球啊？来，还是走右侧，果然肖晨亚帮助镇江队是在客场扳平比分啊。目前南京和镇江的比赛即时比分1-1。嗯，中场看看怎么给，直接往前送，哇，这是一个不看人传球啊。队长杜明阳，环队一脚斜传，嗯，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杜明阳啊，包括像吴洪阳他们的比赛经验以及对于节奏的把握，进攻当中的选边，防守当中的预判，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更何况这是中生代球员啊，非常棒。我们经常说在苏超赛场上的薪火相传路，总有人提灯前行，而对于他们就是在队中传帮带。来，前场的抢断，看看徐州队机会，第一下送身后，哇啊，传的很有想象力，是葛运智，这个位置应该是葛运智，也得亏了是他有这个身高啊，葛云芝的身高是达到1.84米，言下之意就是他大长腿，否则中卫这么快的位置转身他下地未必来得及。哇，这脚传球徐州队传得好，这下的破坏呢环队防得也漂亮。角球，徐州队角球的机会，捋了一下刘海，看看徐州队的这一次角球设计，哦，这是擦了一下汗啊，开个玩笑。角球抄起来，定位球会是今天的一个变数，后点到门前，哇，差一点，这一脚呢是用自己的脚弓把球给磕了回来，就差一点点。如果说在皮球的行进是吧，他在这个边路这条走廊非常强势，当然环队啊，今天在他的两条边路同样踢的也很强势。左边环队是曹振全啊，右边是于涵。嗯，外围文耀龙轻轻一磕，抹过去双人的关门。这段时间环队不停的在换边，这段时间中路45度打的比较多，所以徐州队在防守的时候往中间收，收的也比较仔细。

王湘琳，主看台，主战斗区。嗯，给了后场球。文耀龙迅速给了一脚长传，看看裁判是不是示意要等哨啊？这脚球换到自己的左脚，看看徐州队，徐州队转身，队友的前插送给中路，哇，给到了两名队友的结合部啊，正好是两个小斜线，如果顺势能拉边儿，这个小斜线交叉到一块儿的问题是把各自对位的防守人都带到一块儿了啊，如果说能一个跑斜线一个跑直的啊，那就有意思了，当然这一下如果在人缝当中能塞过去，威胁也是很大的。王詹今天在锋线上，他的顶在最前面啊，作用非常的明显，利用他的身体的对抗，利用他的覆盖面积去帮助徐州队攻城拔寨，去作为一个支点形成策应。嗯，端起来看看，两边都有机会啊，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杨旭东。

0: 是他的接球给他的传球制造麻烦，这也是足球比赛当中的应有之义。双方呢针尖对麦芒，你有你的绝对强点，那我去提前去给你制造麻烦。我、哦、看看到禁区，到禁区，乔宇，哇！再来，这是一次应该是中前场的球权的转换。再来看啊，我们刚说完，这个时候比的未必是谁做的有多好，而是谁不犯错。乔宇，因为他边前卫速度快呀、啊，啊，在中卫脚下断球，然后这脚球，哇，李寒峰扑的，加油李寒峰，顺水又顺风，这一句必须补上。角球，角球开出来到中路二点，嗯，前点头球后侧，这是还队的机会，这是还队的机会，且这现场应该是徐州球迷在喊着自家球员的名字，应该是在喊着韩亚林的名字。看，确实在毫厘之间啊！看这个球，看 VAR 最终的判断，这个进球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如果是一个球的差距，心理状态会不太一样。而且上半场比赛这是临近尾声，嗯，进球有效啊，我们右上角进球有效。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徐州队扩大领先优势，目前在比分上2-0暂时领先淮安队，我们给徐州队点赞。那一次是快速的进攻组织，一次是定位球衍生出来的
1: 亲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家

0: 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对阵淮安的下半场比赛，让我们进入现场。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

0: 主场。
1: 柳文康是2005年出生，非常年轻的小将。让球转身，咔咔！这个时候裁判要出牌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抹过去的话将会非常有威胁。葛云智，中卫啊，拉到这么高的位置完成防守，是不是徐州队进行了换人啊？刚才画面当中一闪而过，是不是刘奕辰呢？也是中锋，哎，果然。上半场比赛我就给大家介绍过，对于徐州队来说，他在中锋位置上甚至我们凡尔赛的说他可能有2到3个选择。那果然下半场比赛换上刘奕辰，那对位的话应该是换下10号王詹。王詹上半场比赛有助攻啊。刘奕辰去年先看到禁区还队，并不着急，没有起球，给回来，趟一步，节奏有变化，到后点，要了一个角球。刚才话说一半，刘奕辰去年的苏超比赛当中11场比赛5场首发，有进球，有助攻，那去年也是成功的入选我们南京工业大学。那这场比赛的这个学术的含量也很高啊！你像在这个徐州，你像江苏师范大学，他的足球本科专业，包括淮安，他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啊，包括淮海中学。再往下说，你说到这个初中和小学，那就是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和原籍小学，这几乎是咱淮安球员成长的一条轨迹。当然在徐州啊，你像金浦西路小学啊、解放路小学等等等等啊，也都是足球培养的。摇篮，看反击，看反击，徐州队，哇，3打2，看看右侧有，右侧有，右侧有，错进错出，右侧，哇，来看看。

您看，华安队现在也注意在这个时间段对于徐州队出球的拦截，但是这脚球很贼啊，给的又给了一个反向，哇，这是乔宇进了禁区，走啊，横着走，横着走，跟进，哇，差一点的，这脚球是贴着草皮飞，在门将身。

这个进球就是他的小角度的打门，这次角球又是人丛当中高高的跃起。人生何处不相逢，他和董松指导在他的成长的生涯当中就接受过董松指导的耳提面命啊。看看

0: 站得很稳，
1: 刚才应该是葛云志。
0: 哦，中场的拦截，看看徐州队，哈哈哈，这就看这一脚如果能过去，那这个威胁就大了。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中场，双方还在抢，一个身体接触，先抢位置到边路，看看华安队。这一段时间，徐州队的两个边路防守压力是有。那我们经常说，最好的防守可能是进攻，如何在快速反击过程当中把阵型推出去？一来需要转换当中传跑的默契，传球的成功率；二来需要三条线思路的一致。角球，华安队。小球抄起来，中路偏后点，看看这是不是一个门球啊？因为刚才画面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裁判的判罚，应该是一个门球。镜头一直刚才找到葛云志，葛云志定位球的强点是他成名的武器。完了，这脚齐长传稍微后点，这个球正好砸在了杨浩的身上。哇，因为杨浩本身他是往回赶去完成防守，所以他几乎是面向自家球门。就是刚才这一幕，华安队进球之后，两位徐州人，两位徐州教练抱在了一块儿，这是华安队的教练组啊，开个玩笑。这样的话，79分钟，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2-2，两边都加油啊！啊，我们给华安队点赞，也给徐州队加油。哇，今天这场比赛太刺激了。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踢成了0-0，那也是在常规赛的后半段。

天这场比赛踢到现在80分钟，对于双方来说知命不惧，日日自新。对于徐州队今天踢得简单高效，那下半场比赛华安队主动变阵定位球有收获。看看这一下，因为就在裁判身前，左鹏超刚刚上来，身体还在逐渐找节奏，让身体慢慢热起来。挥军指导在临场指挥当中，他的手势啊，也是我们苏超的名场面。刚才比划了一下，看看到禁区二点，看看华安队，中场的球权又是交替拥有啊。

看看董松指导临场和弟子们的一些交流。啊，今天对于双方的教练席，双方见招拆招，临场的指挥调整，针对性极强。徐州队在中前场持续的发力，通过换人，华恩队中卫何健拉到中锋的位置，乾坤大挪移，背水一战。还是那句话，两支球队都踢出了最强版本的自己，两边都加油。九十分钟的时间呢，马上要踢满了。斜传，看看徐州队，徐州队利用速度走边路，但是中间没有包抄点，所以让了一下。给球队赢得了一个界外球，前场界外球。

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时间不会说话，但时间会回答所有问题，所以就让我们尽管努力，把剩下的都交给时间。下半场的搏，有差一点呐！徐州队，我们刚刚说完，把剩下的只管努力，我把剩下的交给时间。徐州队在门前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加油加油，两边都加油啊！我们再来，还队还队，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花江敏脚后跟脚踝，加油加油加油，两边都加油，

角球开出来到门前，二点还有，看看徐州队一速破坏力，手抛球发动反击，徐州队走边路衔枚即进，但是体能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国安队应该是赵旭阳先把球给破坏出去，赵子杰因为是首发球员啊，所以他的这个体能，中场国安队看看四打四横着走到禁区，进了禁区还在他，我的天哪，92分半中又是于涵，几乎相同的位置又是一脚怒射打了一个近角，万万没想到在下半场比赛补时阶段淮安队再度取得进球。再来看，这是中场的一个拦截，于涵错进错出到了禁区，一脚低射，哇，这个线路和淮安队的第一个进球稍微有一些如出一辙呀。

0: 我们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奉陪到底。我相信这几个字一定刻在不管是淮安球迷，也一定包括徐州球迷的心中。背水一战，两支球队都踢出了最强版本的自己。我们还在说时间不会说话，但回答所有问题。伤停补时阶段，淮安队再度取得进球，就像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徐州队扩大领先优势。我们给淮安队点赞，也给徐州队加油。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太刺激了。现场我们清晰地听到主队徐州队的球迷们在用自己的呐喊声为球队加油助威。确实从领先到落后，这个压力是有的，那更加需要自家球迷此时的呐喊声。淮安队再换，
1: 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缩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徐州主场对阵淮安的实况转播。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呢是2-3，淮安队赢了比赛。其他场次的比分分别是南京队2-1战胜了镇江队，盐城队是0-1负于南通队，常州队呢和苏州队踢成了平局，都是0-0没有进球。另外无锡队是2-0赢了扬州队，宿迁队是0-1负于泰州队，泰州队一分领先。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节目。
1: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梧桐叶开始镶上。

0: 金边儿，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唐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
1: 去了白跑一趟，是吧？银行的成本不能转嫁给客户。那恩施这家建行的网点，他这个午休的试点之所以没有被人民日报批评，恰恰因为他没有一关了之。人家是门没有锁，妻子照常转，人还在，有急事你随叫随到。实际上啊，你看咱们国家这个银行，你无论是国有大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这是社会主义银行，这个银行的属性里边带着公共服务。当然了，国有银行也要算利润，对吧？它也要压那个网点的成本，要关掉一些低效的网点。但是同时它还扛着责任，比方说养老金的发放啊，存折的补登，脱贫户的小额贷款，对公支票司法协查等等，这些活机器都代替不了。所以在利润和为群众服务之间，这账就得算明白。一边呢是午休期间多留个窗口，这是需要银行有成本的。但另一边是那些上班族请不了假，老人到银行也能顺利办业务的这些隐形收益，这是公共属性该承担的管理成本。如果说反内卷，也不是拿午休用来关这个窗口，是银行得把一些事儿做到位。账牌只给单位员工自用发放，还得承诺不共享不租赁。那你这快小租，他明摆是个租赁公司，他怎么绕过去的呢？执法人员跟记者说，北上广深他们的做法是快递外卖划专用号段，就是人车电牌起系统绑定，这违章就能精确到人。南京都去这些地方做过实地调研了解了，市场监管部门也表态了，接下来会配合交管啊，要严查严管。你看这个报道说得很清楚，生产端就明知故犯了，把不合格当能用出货，这是无视法律法规。而且车子严重超标，无论是电池仓还是重量，包括车速，可它竟然有高淳车管所发来的真牌照，市民会怎么想？不合规的车子还有合法的牌照，这对公信力是有影响的。然后行业治理之后，骑手要跑单，企业要租车，车牌只认车不认人，那假牌套牌它性价比就最高了。北上广深的做法南京已经做了调研，明明有好的做法，为什么只有调研结果没落实呢？所以说到底，没收销毁400多辆车子很容易，但难的是这中间的连环漏点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堵住，拭目以待吧。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
1: 对，我们这边的如皋中学，然后还有这边就比较出名的白浦高中，老师也没有领到。就是他发函的卡的类型是覆盖全市大中小学、幼儿园、中职等学校、特殊学校，
2: 那也就是全覆盖啊，对不对？我的理解。
1: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如皋这边就一直没有办。
2: 那我在想问一下哈，陈先生，您是老师的家属对吧？
1: 对对对。
2: 代表老师来反映问题。那这张江海尊师卡，应该说是在2023年第39个教师节前夕，由南通市政府和南通市教育局，联合发布通知，然后是推广并发行的江海尊师卡，对吧？那这张江海尊师卡，让广大老师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呢？
1: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这边有那个五大景区嘛，狼山、君山及界山及蔷薇这边持卡可以入园，然后也可以去坐公交免费，然后就是那些可以商超树立的商超300家的优惠政策，然后加油啊，什么书店啊、影院啊，都可以给教师让教师提供那个就是幸福感跟那个获得感嘛，从业那个获得感。
2: 好，我刚听您主要就是公共交通免费，对吧？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五个景区，您刚刚讲是你们当地的。
1: 南通的
2: 五山景区是就相当于是全年免，就等于是相当于有年票，是不是啊？相当于啊？
1: 对对对对对的。
2: 另外还有一些商业的一些折扣，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这还挺好的，覆盖还挺广的。
1: 是的。

0: 在公共服务、生活服务、金融服务各方面都给他们一些优待，是让老师不仅是在今天得到问候、得到关心、感受到归属，而是我们长时间每天都能够想到老师、关注到老师，而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形式，仅仅在今天，对吧？而且你们三年前推出这样的一个好的尊师卡，那三年时间，南通各地除了如皋，其他市一级、区一级各个层面执行的怎么样，老师感受度怎么样？我想这张卡它不能是像文件似的一发了之，这个文件发了，哪些地方贯彻执行了，哪些地方还仅仅是停留在文件上、停留在文字上，我觉得我们南通市政府，尤其是南通市教育局，我们不应该好好的去看看我们文件落实情况吗？对不对，这位工作人员？
1: 明白明白，我现在就去联系。
0: 那这样，我跟你约定一下，今天大概节目结束之前吧，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次对话。这个事情我希望在今天能够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好，那陈先生，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就是我也看了你们省厅的发布。
0: 这是谁挂的电话？场外告诉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的工作人员迫不及待的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我还想让南通市民陈先生看看他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作为老师家属，对吧，可以提出来，也请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记下来。但是刚刚的这种态度我觉得不好，不太好。继续现场连线如皋市教育局人事科的房科长。房科长你好。
3: 你好啊，
0: 房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嗯，你好。
0: 好，刚刚老师家属的问题其实是老师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你沟通？
3: 他刚才说了一个加害尊师卡的事情。
0: 我们想问一下，在如皋是不是老师们都没有拿到江海尊师卡？
3: 这个是有一个情况的，因为我们很早就给老师们办了一个会师卡。
0: 会师卡？
3: 对，会师卡。这个会师卡，凭会师卡是在我们如皋全境内乘坐公交车是免费的，这个是由我们财政兜底的。
0: 但是很明显啊，你的会师卡它只是覆盖了如皋区域，对不对？江海尊师卡汇集到的是南通大市区，对不对？
3: 是的。
0: 那这里面差别显而易见啊。我们作为如皋市教育局人事科，我们没有对比过他们的差异吗？
3: 这个在之前，因为我们这项我们的会师政策呢，其实做的比较早，所以我们他是就是专门办的这个会师卡。我们
0: 但是有更好的政策师卡，觉得大家肯定是用会师卡跟江海尊师卡做了对比啊，
3: 是
0: 啊，对吧？
3: 毕竟我们接受到了，就是。

0: 号呢，就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公司的这个给到营业员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店长的一个联系方式哈。
1: 你首先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啊？
0: 就是充预付款完成活动，然后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赠送嘛。我们是冲着精英这个品牌去的，因为它精英这个品牌，
1: 我觉得不止品牌是我们求证当中，龚长章说资金盘吗？闭眼听雨声，哪有这好事儿啊？财神诱我说贪便宜吃大亏，马上现场连线路卡迪隆男装店铺区域的许经理，许经理你好。
2: 喂，
1: 许经理你好。
2: 哎，你说。哎，
1: 许经理，我们这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消费者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电话。
1: 消费者说在你们金华购物中心，你们这个路卡迪隆男装的商铺啊，说去年12月参加你们的活动，就是3万块钱起充，还会赠一箱酒。
2: 然后不好意思，我们这个
1: 就会有更多的赠送。
2: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拒绝采访，然后我们全部已经移交了公安，现在在等公安立案。
1: 移交到哪里的公安？
2: 兴盛派出所，你们可以打电话给兴盛派出所。
1: 就是报警了是吧？
2: 我们这边全部都已经报警了啊，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对，
1: 但是我想跟你们核实一下啊，我知道这个事情你们可能也有了进一步的这个处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作为男装的品牌店铺，有没有推出过这样的活动？
2: 我们拒绝采访，然后全部移交公安这边处理，好吗？所有在如果说在公安处理之前，所有说的所下的定论所说的东西，全部都是造谣，好吧？
1: 谁在造谣啊？你是说谁在造谣啊？这是路卡迪隆男装店铺区域许经理说这个事情，已经由公安介入，在公安介入调查之前，不接受采访，而且还说了所有，对于这种说法都是造谣。那这个事情，我觉得问题就更加的扑朔迷离了。这到底是谁做的活动，跟这个品牌店铺到底有没有关联，包括跟精英商场是不是捆绑的大促活动，还有跟购物中心，这叫金华城购物中心，又有什么关系，包括店铺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精英商场是否知晓，还有金华城购物中心是否知晓？我觉得这都是问题。警方介入调查，我觉得是必须的。但是在警方介入调查之时，我觉得媒体的监督、消费者的反应，作为品牌店铺，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的回应，而不是说，说别人在造谣，就这么粗暴的拒绝采访，对不对？另外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啊，昨天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已经联系过原来的店长唐女士，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具体跟吕先生对接的这个店长，目前呢是电话无人接听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没有跟原来的店长并没有沟通，或者说这个事情进一步了解，我们求证过程还是挺受阻的。那今天呢，我们联系路卡迪隆男装店铺区域的许经理，大家也看到了，也是受阻的啊，对方是非常不愿意沟通，不愿意解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换一个方向，我们场外的编辑是不是可以连线精英商场，或者说是金华城购物中心，还有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看看他们对于此事是否知晓。好，吕先生说自己参加店长宣传的大额储值送茅台活动，已经累计充值156万多，根据他们的说法，现在还有60多万钱没有退，包括赠送的这个100多箱茅台酒。
3: 不是，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8月25号，江苏省体育局走进正风热线。那么现在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特别邀请到江苏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2级调研员张建曹走进我们演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张处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欢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节目报道当中扬州的两个问题，就是扬州。

0: 由邗江区体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啊接待群众上门的诉求，说只能够等12345派单来处置。还有就是广陵区部分场馆，还有他的这个运动场馆啊，以运动的名义变相违规开展高危的攀岩项目，存在监管盲区。目前情况处理如何？
1: 目前扬州市邗江区体育部门已经全面复盘了投诉处置工作的流程，约谈了相关的工作人员，明确体育安全、场馆合规、高危项目的隐患类问题，一例当场受理，当场登记，当日核查，及时整改，无需依托公章流转。对于退费纠纷、民事类矛盾事项，要清晰告知群众正规办理的渠道和政策依据，对无有效凭证、无法核实的来访诉求要做好解释，登记备案。对反映的两家游泳馆已责令停业整改，目前两家游泳馆已完成整改，经邗江市体育部门验收合格后已恢复营业。关于广陵区个别经营场所以运动体验、减压、游乐为经营名义变相违规开设攀岩高危项目，监管部门职责不清，形成监管盲区的问题。目前该攀岩场所已停止经营活动，待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0: 好，张处，我们继续来关注室外健身器材啊，这是群众日常使用最多的体育设施。徐州、宿迁、泰州一些全民健身的站点存在地面没有硬化，还有器材安装不规范、扫码无法报修等问题，甚至是有的器材啊就已经在这个草丛当中看不到了，没有人管理。针对这些问题，整改怎么样？
1: 关于徐州市淮海烈士纪念塔北门停车场旁健身器材老化锈蚀、器材无法使用的问题，据了解，徐州市体育局分别以2003年和2009年分两次安装了健身器材31件，兼以该处理健身器材已年限已严重超期，已无修复价值。徐州市体育局在2022年9月提出将该处健身器材全部更换，但由于淮塔管理局按照延期规划，当时正在进行停车场的改扩建工程，停车场和健身器材区域全部用施工围挡封闭，无法施工。后来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器材计划一直未能实施。健身器材因长期无人使用锈蚀更加严重。节目播出以后，徐州市体育局工作人员专门与淮塔管理局、前山区文体旅局、魁山办事处等相关单位进行了现场会办，共同磋商解决办法，决定对该处健身器材进行更新。徐州市体育局将尽快将已到期的31件健身器材全部拆除，在原址上安装两套全新的一代健身路径，预计9月底可全部完成安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宿迁朋友们反映的问题。
1: 宿迁市四洪县双沟镇淮分居委会和淮建社区全民健身站点器材老旧破损及篮球场围栏破损问题，经了解，淮分居委会全民健身站点及篮球场、淮建社区门口全民健身站点均已建成使用近10年，由于长期的日晒雨淋，使用频率较高，部分器材出现严重锈蚀、零部件松动、功能失效等老化问题，已无法通过维修恢复安全使用标准。淮分站点的篮球场围栏因年久失修，出现了多处破损开裂、围网松动，存在安全隐患。经四洪教育体育局与双沟镇人民政府汇报后，决定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摇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自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2: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5: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4: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7: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9: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8: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2: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

0: 安议员。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3: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3: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2: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
5: 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